0: 一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嘿，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3: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2: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3: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2: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3: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2026台中农业行销展售会将在8月22号到30号在南投草屯九九峰氦气球乐园盛大登场。由南投县长许淑华亲自邀请，集结南投、台中、彰化、云林、苗栗、嘉义市及新竹县市等八大县市严选农特产品，所有食材都经过产销履历以及有机高标准把关，让你一次买到最优质的中台湾好物。现场不但能够体验食农教育 DIY 打卡梦幻蝴蝶花墙，还能享受白天坐氦气球、逛展场、喝好茶、傍晚看晚霞的绝妙体验。展期间，南投县民及各县市品牌日民众凭证享门票半价，现场消费满500元还可以参加摸彩，有机会把 iPhone 十七等大奖带回家。10月底前在南投消费住宿，还能抽 BMW 以及宾士电动车。8月22到30号，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南投玩。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早安，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1: 康复唔但将有法拉比博嘅研发，经验一天，国家公园署同联合一齐合作，用心整出康复大滩元素嘅景点，对咸湖岸、南通到美南山负责，打造唯一嘅漫游体验。四月二号到三号，来长山文创园区，富二摩沙元素保育国际论坛，抢先了。

0: 嘅澎湖运输油厂，甘肃生态嘅生命力。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提供。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勤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老板要想您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啊？
2: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辞遣通报。
1: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2: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辞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1: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案件编号 TR00087414，请站到指定位置。
4: 什么情况？
3: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4: 翻案理由是？
3: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4: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3: TR0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5: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3: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5: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6: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5: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7: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命中的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医疗保健室陪你关心健康大小事，每一次的身体变化都是健康给我们的提醒，让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带你听懂医疗新知。欢迎来到医疗保健室，我是主持人 Elsa。 天哪，最近很热，大家没有感觉？你会发现哦，很多人以为啊，这个关节疼痛是冬天才会出现的症状，没有，我跟你讲，高温啊，潮湿啊，现在一堆人在喊又痛又肿，然后活动困难。哦，跟大家分享哦，很有趣，我周遭好几个阿姨最近学会用 Uber Eats，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因为太热了，然后呢，他们就觉得一走路膝盖就很痛，站久一点腰就酸，他根本就不想出门买菜，也不想煮饭。所以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的关节不好的时候，你很多生活上面的事情就会受到阻碍，然后你生活不舒服啊，慢慢的不想出门，生活圈也越来越小。今天医疗保健室又来带大家关心一下我们的骨骼，关心一下我们的关节咯。好，那我们今天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生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但是呢，吴文良总经理他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哦，他同时是台湾单核球及再生医疗学会的顾问。所以今天呢，吴总要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怎么样去保护我们的关节跟骨头哦。欢迎吴总。
2: Els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吴总，我跟你讲不夸张，最近连我妈都不想煮饭了。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家是传统公寓，要爬四楼的楼梯。
2: 我的天哪，
1: 她最近就一直跟我抱怨说她的膝盖不是很舒服。但说实在的，我妈已经有很认真在吃保健品了。
2: 对，
1: 所以呢，她其实只是嘴巴抱怨，她还是有在行动，
2: 还是痛。
1: 对，但是周遭的阿姨朋友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哦。
2: 嗯，
1: 他们真的从不会用手机到会用 Uber Eats， 你就知道他们关节有多痛。
2: 那事实上，我们来讨论一个问题啊。
1: 嗯，
2: 我们讲骨头不好，
1: 对，
2: 是老人家的通病，
1: 好像是哎，
2: 对嘛？可是，一旦到了老人家，感觉听起来就是好像有点年龄了。
1: 但是没有哎，现在。
2: 对，那你看你妈几岁？
1: 我妈啊，对啦，我妈是60几岁
2: 了。那你妈挨叫几年了？
1: 很多年，
2: 很多年了，
1: 真的。
2: 所以事实上有很多的中老年人，
1: 嗯，
2: 事实上他已经关节疼痛很多年了。
1: 是，
2: 对。那你看他们就会去想说，用一些方法，
1: 嗯，
2: 让自己变得怎样不痛，
1: 对，
2: 或是骨头变健康，
1: 还是会想办法。
2: 对，没有错。所以你会发现大家都怎么做？第一个买保健品来吃。
1: 哦，对，
2: 对吧？啊，甲基胍什么葡萄糖胺。
1: 啊，电视广告有的他们就去买
2: 胶原蛋白，
1: 对，
2: 玻尿酸，就是好像只要是骨头的相关东西，
1: 嗯，
2: 他都会愿意去试试看。那甚至还有一些是边吃胶囊边吃保健品，还边贴一条根。
1: 我家有。
2: 对，
1: 真的。
2: 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术业要有专攻嘛。
1: 对，
2: 我讲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生病了就要去看医生，
1: 对，
2: 对吧？那我们可能出状况要去询问专业的人员，去买到适合自己的东西。
1: 是，
2: 但是自己又不是专家，那就变成什么，无头苍蝇。
1: 嗯，
2: 欧北妹，就是反正东买西买，然后把自己当成什么白老鼠
1: 啊。对耶，
2: 对，所以你会发现一旦是用了任何的方法之后没有得到他想要的效果，
1: 嗯，
2: 他的病情还是会恶化，对吧？
1: 对。
2: 好，所以你会发现他就会走下坡，那有些就会怎样，会长骨刺，那有些可能就会去什么打玻尿酸，
1: 嗯，
2: 或者是打什么 PRP，
1: 嗯，
2: 任何东西，那可能就是从保健品变成药品。
1: 嗯， 嗯，
2: 那你会发现还是有些人没办法，还是到最后还是得开刀。
1: 他们就是最怕这一点啊，所以他们一直在挣扎。而且我跟你讲，他们超会忍的。
2: 对，所以你看哦，要保护自己的关节让它逆转，光这两个字哦，
1: 嗯，
2: 比登天还难。
1: 很难吧，对不对？因为这种东西我们都说退化退化，你退化了怎么再长出来？你如果没有一个适当的东西跟真正有效的东西，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
2: 对，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最新的再生的一个技术，细胞疗法。
1: 哦，嗯，
2: 它叫 PCP。
1: PCP
2: 就是说你可能吃保健品可以保养，
1: 嗯，
2: 但是你可能的状况已经到第三级或是第四级的这个状况，
1: 嗯，
2: 可能已经接近要到什么长骨刺了，
1: 啊，
2: 然后可能要到开刀这个边缘了。
1: 是，
2: 那你又不想要去选择开刀了，
1: 嗯，
2: 那这个 PCP 就是一个最新的再生疗法。
1: 哦，哇塞啊，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关注哦，因为呢现在大家呢都只知道吃吃保健品，不然的话就是去医院打打针吃吃药、嗯、好，现在有一个 PCP 最新的疗法，我们待会要请吴总好好来跟我们详细的解释跟分析一下。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

0: 森宝的特异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 119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森宝 LP 119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
2: 0800-508-588，0800-508-588，
0: 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
2: 0800-508-588，0800-508-588。
3: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游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5: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今天邀请的特别来宾是森宝国际的文良总经理，他也是台湾单颗球及再生医疗学会的顾问。那今天我们要聊的重点主题是在于我们的关节骨骼哦。
6: 对，
5: 所以呢，如果你有关节骨骼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仔细听了，因为我们要带来的是最新的一个疗法，它叫做 PCP。 吴总，
6: 是
5: 你刚刚有提到啊，就是 PCP 是针对什么第三级，然后有骨刺。
6: 对，
5: 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诶，在这个骨骼关节疾病上面的分期大概是怎么样？
6: 基本上有分四级。
5: 嗯，
6: 那一二级的时候你会发现诶，骨头会生嫩啊，生嫩
5: 啊，
6: 然后偶尔会痛痛的。
5: 诶，我觉得我就有了。
6: 好，那有些人在第二级的时候，对不对，他可能就会有骨裂，然后长骨刺。
5: 哦，第二级就有所谓的骨刺了。
6: 对，那第三级就是确定有骨刺，
5: 而且很多了，
6: 甚至有些是变形或者已经崩起啊。
5: 哎呦喂！
6: 那通常到第三级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你可能就是要什么开刀啦，补骨粉啦，打钢钉等等之类的。
5: 因为他骨骼已经碰骨骼了，对不对？
6: 对，没有错。
5: 嗯，
6: 所以你会发现一开始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5: 嗯，
6: 不疼会想不舒服。
5: 嗯，
6: 然后你就想开始吃保健品，
5: 是
6: 对吧？然后再去什么，就去吃药。然后就去打针，
5: 嗯，
6: 就在那边一直在什么
5: 吃药打针，已经在为了止痛啦，代表它已经严重影响到生活了。
6: 对，所以我们讲个概念就好了。事实上，如果你只有一级的，你吃保健品、吃药、打针，那个都没有问题哦。
5: 是，
6: 可是你进步到二三四级，就是已经有骨刺，甚至是骨头碰骨头了，然后软骨都不见了。
5: 对，
6: 我问你，这时候吃保健品或者是贴一条根来得及吗？
5: 怎么可能有效啦？
6: 对，那你想象一件事情是，我刚才讲的是吃保健品。然后再是会吃药，再会打针。
5: 对，
6: 那很多人都打过什么玻尿酸
5: 啊？对，有。
6: 可是你有听过打完玻尿酸骨头就好的吗？
5: 基本上听到打玻尿酸都是增加润滑，所以它大概都是短暂的。然后而且我很常听到有人抱怨说它连短暂的效果都没有。
6: 对，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其实很多那个什么美容品，就是让你口服玻尿酸，事实上它就是保湿跟什么润滑。
5: 嗯，
6: 对，那你打在你的关节处，就像汽车有引擎，它需要 OU、
5: 哦、
6: 有机油让它润滑，
5: 对对 对, 对、
6: 啊、它就不会机器碰机器，它就不会发热。
5: 嗯，
6: 所以你会发现那它很快就被代谢掉，就不见了。好，那我现在讲的事情是全新的 PCP。
5: 对，
6: 它叫血液干细胞然后单核球细胞疗法。好，所以大家可能会听说啊，什么叫做单核球细胞疗法？
5: 哎呀，大家一定满头问号。
6: 好，那有些人甚至是他除了打玻尿酸之外，他可能也打过什么
5: PRP，
6: 对吧？像你，你可能会想说啊，不然妈妈打刚刚的便秘药会痛，那可能带他去打个 PRP 好了。
5: 我知道的 PRP， 它也都是固定几个月要打一次。
6: 对，好，那你要知道 PRP 的原理跟它的功能，再去选择要不要去做使用， 对不对？
5: 是。
6: 好，所以 PRP 是不是抽自己的血，10cc， 然后去提炼里面的2cc， 那这 2cc 是从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做利用，那打回去你的会痛的地方，它就开始怎样，有一点生长因子的概念。 它就贴合在那边，然后慢慢的生长。可是它会消炎止痛吗？不会，
5: 不会。
6: 对，所以它就是把你血液里面的血小板拿出来做利用，然后将两 cc 哦，两 cc 哦，打回去你的什么关节会痛的地方。
5: 两 cc 很少哎，
6: 打十 cc 呢？对吧？那如果你要打十 cc， 因为它的里面的浓度就只有20%。
5: 对，
6: 如果你要打十 cc， 你必须要抽200 cc。
5: 哇塞，
6: 对吧？好，那基本上 PRP 就是利用血液里面的血小板去做运用，这样对吧？
5: 对。
6: 那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疗程。通常我们讲 PRP 的疗程是一年要打3次到4次。那代表这个生长因子的功能就是多久？3个月到4个月。
5: 对对对，
6: 它就没有了。所以你平均每一季3个月到4个月，你就会差去怎样？打一次，打一次，打一次，因为它的生长因子的功能就是只有那一些时间而已，对吧？那请问你打完要打多久？
5: 那这样听下来就是打一辈子啦，
6: 就是一辈子啊，这事实上就是一辈子啊。所以有些人他到最后放弃了，
5: 而且重点是他打了，他只是让你在那边慢慢慢慢有点延缓的感觉，不代表他会恢复。
6: 对，所以你看哦，如果今天有人详细的跟你介绍这个 PRP 的疗程，你是不是是就会考虑，哎，对哦，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5: 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没办法了，我已经止痛药已经都吃没效了，我又不想开刀的话，有 PRP 我还是会这样子选择啊。
6: 对
5: 对啊，
6: 所以通常骨头会酸痛的人，一开始他会先选择玻尿酸。他发现玻尿酸没有什么样，没什么太大的感觉，他就会进阶走到哪里
5: ？PRP。
6: 他发现 PRP 好像3-4个月。

0: 我们讲的是血小板是它的什么三分之一，
1: 是，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 PCP 的血量是 PRP 的十倍，
1: 对，
0: 所以简单讲我光用血小板来做利用，对不对？
1: 对，
0: 我就是十倍 PRP。
1: 哦，
0: 那你看哦，如果打一针 PRP 要一万，请问你这个 PCP 要几万？
1: 十万呢、欸？
0: 对，还没有错啊，
1: 好夸张、
0: 哦。那你看到、哦、你只有两 cc 的生长因子，事实上这个量是不够的，
1: 哦、
0: 不够用、
1: 啊，
0: 因为它的量太少了。
1: 嗯，
0: 那所以需要一百 cc 的血小板里面的生长因子，
1: 嗯，
0: 它才有办法去逆转。但是 PCP 真正的核心不在这里，是单核球。
1: 哦，
0: 对，就是有再生能力的单核球，白血球里面的这个什么结构？
1: 对。
0: 关键的单核球拿出来做纯化跟利用，它打回去你的关节，对不对？
1: 嗯，
0: 它就会促进它再生修复软骨，
1: 嗯，
0: 对，然后它会再增生二型胶原蛋白，就是身体具有再生能力修复能力的细胞叫做什么、嗯、单核球。
1: 哇塞，所以这样听下来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原本的 PRP 它可以帮助到我们的骨骼关节，但是它的时间是有受限的，而且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用。好，但是现在最新的 PCP 它有三大功能，其中一项它就是 PRP， 而且它是十倍的 PRP， 但是它还有第二项跟第三项、欸、尤其是它第二项它是直接再生、哦、听到再生这两个字就是最新医疗很重视的一个区块、哦、好的，那我们等一下要请吴总再好好的帮我们讲解一下，就是说在再生的这一块跟我们的骨骼关节的一个作用性，还有第三个又是什么呢？如果呢对于刚刚我们上述聊的一些话题您有兴趣或疑问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提供一个健康咨询专线哦，08002525250800252525。那您拨打这个专线呢，就会有专人来回复您相关的医疗问题。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刚刚聊到的是最新的再生医疗 PCP 对于我们骨骼关节的一个帮助。刚刚吴总有提到哦， PCP 呢，它其实是可以取代我们所谓的 PRP， 而且还有达到10倍的效用、而且呢它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单核球细胞可以提供再生的功能。诶，吴总，我觉得再生这两个字啊，是现在医疗探讨一个最火红的话题，因为我们现在医疗太进步了。如果说你不懂得运用最新的一个资讯来让我们达到一个更好的照顾的话，我觉得就可惜了。
6: 对，
5: 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单核球再生。
6: 对，你会发现哦，保健品就是让你吃的可以这样 hold 住，或是变健康，
5: 补充一点营养素的概念。
6: 对，但是它有办法再生吗？
5: 当然没办法，
6: 很难，对不对？那你会发现生物科技未来的领域都会走向什么？细胞疗法。
5: 对，
6: 因为只有细胞能够促进你的再生，那细胞就是来自你的身体的什么？血液。那刚才我讲到啦，事实上我们讲这个 PCP 它是三合一，对吧？
5: 对呀、
6: 我们有十倍的什么血小板，就是十倍的 PRP，
5: 是，
6: 这是第一个。那刚才讲到第二个是什么？从白血球里面去纯化单核球，
5: 对，
6: 对吧？那让它达到什么再生修复的功能。再次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5: 是
6: 你说你妈妈走路会痛，
5: 对啊，
6: 她是不是发炎了？
5: 有可能。
6: 那是不是有一些老旧的细胞跟物质都卡在那里？会不会
5: 有可能如果代谢不好的话？
6: 对，那这个单核球细胞它就像清道夫一样，它会把那些老旧的发炎的物质通通怎样清出去
5: 啊？
6: 就是说
5: 其实它就是吞噬细胞啦，它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不要的、坏的都吞掉。
6: 你能够讲到吞噬细胞就有专业感哦。好，所以第二个是什么？单核球细胞，对不对？那把这样的细胞束再打回去什么？你会痛的地方，
5: 对，
6: 它就开始再生、修复、活化、
5: 再消炎。
6: 对，没有错。
5: 哇塞！
6: 所以你会发现它跟 PRP 是不是不太一样了？
5: 功能完全不一样、
6: 完全不一样。所以细胞里面的，我们讲的是血小板有它的功能，
5: 再生因
6: 子。对，那白血球有它的功能，你会发现很多跟免疫相关的什么 T 细胞、杀手细胞，通通都是来自于什么白血球家族。
5: 对对对，
6: 那我们只是把里面的单核球把它怎样集中起来，让它可以把老旧东西清掉，发炎物质清掉，然后促进它再生。那第三个就是很多长辈就是会痛，走路会痛，
5: 对，
6: 因为他骨头碰骨头。
5: 对，
6: 那关键是什么？
5: 中间的软骨磨损
6: 了、对，软骨不见了。
5: 对，
6: 所以你会发现软骨不见了要补回去很难，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软骨没有血管，
5: 对，
6: 所以你要就算你吃了很多软骨素，鲨鱼软骨素还是猪的软骨素，你会发现吃了三年都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为什么？因为这些营养素要透过血管送进去才会长出软骨
5: 啊，它根本就进不去、
6: 对，但是你没有补充它，它就会磨损的怎样
5: 更快，
6: 会更快，这是逻辑。好，那这时候你会发现骨头碰骨头，就算我给你使用的血小板、使用的单核球，你还是骨头碰骨头啊，
5: 是
6: 每天在磨损啊，所以你可能过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它还是会痛。
5: 对，
6: 这时候这个 PCP 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从血液里面再去存化一个东西，叫做 PRF。
5: PRF。
6: PRF 事实上有像很多女生会去做医美，她会隆鼻，有没有打在什么想填充的这种东西？有没有？那它是属于外来的，
5: 对，
6: 所以这个 PRF 是来自于人体的，从血液里面去存化的 PRF， 它叫支撑蛋白。
5: 哦，
6: 它就像我们讲的那个什么蛋白质会硬硬的，
5: 嗯，
6: 对，那这个支撑蛋白必须从 100cc 里面去取 3cc， 那就打在什么你骨头跟骨头碰在一起的地方，对不对？
5: 对，
6: 它会把它撑开。
5: 哇塞，
6: 那撑开之后请问你骨头会碰骨头吗？
5: 它就有点像是人家开刀的放垫片啦、是这个概念。
6: 所以现在的再生医疗就是讲的是 PCP， 讲的是单核球，对吧？
5: 对，
6: 它叫再生医疗的门诊，就是要取代那一些不想开刀怕开刀的族群，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在特定的部位让它怎样再生修复再生修复，这就是 PCP 疗法。
5: 哇塞， 我这样停下来没有任何的瑕疵。
6: 没有瑕疵。
5: 因为呢我们的骨骼关节会痛会发炎，就是因为你使用过度了以后它开始磨损。
6: 对。
5: 再加上年纪大的话我们可能关节液也会流失。
6: 对。
5: 然后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如果没有把软骨补回去，把润滑补回去，没有让骨细胞再补回去的话，其实它就是 一直在退化。
6: 嗯。
5: 它没办法恢复。
6: 是的，没错。
5: 那如果我今天要恢复的话，不外乎就是你知道现在门诊有的手术就是 PRP 玻尿酸，
6: 嗯，
5: 但它没有办法再生。然后如果我要再生的话，我就干脆直接换一个新的，就叫做所谓的人工关节。
6: 对。
5: 可是呢因为人工关节，我妈妈自己有开过脊椎。
6: 对。
5: 你知道她那时候光住院就住了好几天，然后后面的修复她爬楼梯她也是痛苦了好几个月。
6: 对。
5: 所以其实我相信很多长辈呢，他们要么不敢开刀，要么他不方便开刀。
6: 对。
5: 所以我觉得今天 PCP 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替代方案。
6: 而且你知道银发族开刀有两大风险，
5: 嗯，
6: 第一个是它的复原速度是慢的，
5: 对
6: 对吧？那其实你知道银发族开刀最怕的不是这个，
5: 嗯，
6: 是感染。他如果感染，你会发现很多银发族他可能开某某刀，只要一旦感染抵抗力下降，他会因为开那个刀就再见了，就没有回来了。
5: 我其实我觉得吴总讲的这个部分的话我很有感触，因为除了你开刀的风险以外，还有包含你如果骨骼不舒服你又不去积极处理，你不动你躺在家你就退化更快，
6: 嗯，
5: 第二个你很容易就又跌倒
6: 又
5: 骨折，
6: 嗯，
5: 骨折就卧床，卧床啊真的是老年杀手。
6: 对
5: 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想哦，很多朋友可能有这方面的问题。那吴总啊，我就想要问了，既然 PCP 这么厉害，你身上一定有很多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能感受一下说，对我们的帮助到底实际在哪边。
6: 我跟你讲，我妈妈大概在十几年前她的腰椎就开刀了，有钙梯啊。
5: 嗯，
6: 那你想个问题哦，那个铁片是固定吧，对不对？那你想银发族会不会再退化？
5: 一定会啊。
6: 会，那它的上下的关节会不会磨损？
5: 会
6: 会。那你看到一钙梯啊，这样代表他的身体就是这样，他的骨架或他的骨骼已经关节都出问题了，
5: 嗯，
6: 所以我知道这个东西是 PCP 之后，对不对？
5: 对，
6: 我马上就带我妈妈去做这个 PCP 的一个疗法。
5: 然后呢
6: 那我跟你讲，他做到现在已经大概应该是快三四个月了，
5: 嗯，
6: 超开心。
5: 超开心吗？
6: 对，一开始我都认为，因为他是一直嘎踢啊嘎踢他的腰椎，对不对？
5: 对。
6: 然后他就发现他的膝盖会痛，
5: 嗯，
6: 对吧？应该是跟你妈差不多，
5: 嗯，两回事啊。
6: 后来经过医生检查判断之后，原来它是髋关节，
5: 所
6: 以很多人误以为他的脚痛是膝盖引起的，结果不是，
5: 嗯，
6: 所以他在打这个 PCP 的时候，对不对？里面的针就落在他的腰椎跟他的什么髋关节，然后纤维的剂量是留在他的左脚比较痛的那一边，
5: 嗯，
6: 他是把它分散开的，
5: 对。
6: 他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他适应了，他发现说舒服了，以前的疼痛感就都不见了。我就觉得我也替他很开心。
5: 对啊，
6: 现在他要开始参加那些妈妈团。
5: 哎呦，好事啊。
6: 他开心了。
5: 开心了，
6: 对对对。
5: 哇，这样我们做子女的也会很开心哦。
6: 是。
5: 所以呢今天吴总跟我们分享的就是全新的再生医疗 PCP 的疗法哦，对于我们的骨骼关节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是不论针对我们的脊椎啊髋啊或是膝关节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您或者是家人有骨骼关节方面的困扰或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提供一个咨询专线 0800-252525 0800-252525。那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打这支电话0800-252525。好的，那我们非常谢谢吴总今天跟我们的分享，谢谢。
6: 谢谢。

0: 生宝的特异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 119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 119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
2: 0800-508-588，0800-508-588，
0: 赶快拨打申宝特益菌咨询专线，
2: 0800-508-588，0800-508-588。
3: 欢迎收听新晴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4: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暑假到了，是不是大家开始规划出国旅行了呢？可是你会发现哦，当你想要约家里的长辈一起出门的时候，往往得到的答案都是“不，我袂使坐遮久。”所以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哦，人只要年纪到了啊，难免都会有这些膝关节啊、髋关节啊，然后脊椎的问题，那他们就没办法久坐啊，没办法长途旅行，甚至于呢，带他们去走马看花一下，他们也会觉得说，哎，没办法走这么久的路。那你知道吗？其实像我最近身边啊，也有蛮多个长辈刚好退休。那退休通常都是要

我们不要拖到最后去开刀，可能现阶段赶快把它做处置，你除了可以开心的跟家人一起去旅游之外，你也可以获得一个比较自在的身体。好，所以呢，如果你有这方面的困扰跟问题的话呢，其实现在就拿起你的电话拨打这个咨询专线，是0800252525 0800252525。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然后出国旅游开开心心的。我是 Elsa， 我们在医疗保健室，那下周六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哦，拜拜。

代志要甲你讲，但是你袂使甲别人讲吼。假使你若甲别人讲，我甲你讲的，我就袂瘾甲你讲。这地啥物歌，你敢知？

0: 明星卡拉去拜了。无公义就吃屎。
1: 我是一个音乐大日本的台湾，有很多事情我想破头也想不出来，有什么家己人整天在那里冤家，咱春风雨把台湾当作擂台。我是一个音乐大日本的台湾，在整合善良是阮台

人呢，人生海海，有足侪话无讲袂爽，做一摆甲讲出来。做一个台湾人的男子汉，爱有台湾人的气魄，唔通逐工踮遐怨天怨地，怨迄落后爷甲饭咧。问家己，改变家己，才有真正进步快乐。人生在世是烧糊糊的哦，绝对唔通让伊变成冰刀啦。

0: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那则广告哦，就是吃了甜食，喝了咖啡，然后呢就胸口灼热不舒服，对不对？好啦，这就是现代人常见的毛病，胃食道逆流。台北马偕的肠胃科医师说哦，在台湾呢，在20年前大概有 2-5% 的人是有这个毛病的。可是你知道吗？近年来已经攀升到将近 25% 诶，也就是四个人就有一个人有。我们今天呢就要好好来聊一下胃食道逆流这个问题哦，还有我们到底该怎么解决呢？今天邀请到的是深宝国际的吴文良总经理。吴总你好。
3: 欸， Elsa 好，你们大家好。
2: 欸，吴总，
3: 是
2: 你自己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吗？
3: 以前有，现在没有。
2: 哎呦，那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以前有现在没有呢？
3: 因为以前冬会应酬。
2: 嗯，
3: 那你会发现就是可能会有喝一些酒精。
2: 对，
3: 那有时候比方说可能就是应酬晚一点回家
2: 啊，晚睡，
3: 对，然后食物都还没有消化，所以有时候可能睡到一半就会发现，哎，好，一恰声它就上来了
2: 啊。对，其实我们看新闻都会讲哦，就是会告诉大家说要小心，就是睡前的宵夜是大魔王，
3: 大魔王。
2: 对，尤其是你平躺的时候，那个姿势的关系，所以胃酸更容易逆上来。
3: 那一旦你发现我们这个是，比方讲喷门松动了，就是我们讲食道跟胃的接口有个开关叫喷门，
2: 是
3: 喷门一旦松动哦，就像脚踏车的那个链子，有没有？
2: 嗯，
3: 拧起。
2: 哎呦，
3: 哎呦，你只要是基本上一恰声一盖，就容易常常胃恰声，
2: 也就是说你一旦发生过了，大概它就是缠着你了。
3: 对，那后来我就发现，哎，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
2: 嗯，
3: 所以那就想说啊，不然去药房买个药好了。
2: 很多人都这样，
3: 后来发现原来吃药没喝，它就是一些像制酸剂的东西。
2: 嗯，
3: 就是你吃了就是药效四小时，然后抑制我们的胃酸不要再分泌。对，那事实上造成我们讲胃恰声的原因很多，
2: 嗯，
3: 重点就是胃酸分泌过多，
2: 嗯，
3: 那像我们自己公司有研发一支像 LP19 这支菌能够帮助消化，然后它能抑制幽门螺旋杆菌，
2: 哦，
3: 还有我就发现，哎，怎么马上吃马上就舒缓了，
2: 嗯，
3: 因为我一直想说，哎，一般的益生菌不就是消化道菌或是过敏菌，
2: 嗯，帮助肠胃蠕动啊？
3: 对，那平常就是我会增强抵抗力或者是排便不顺畅的，那我就会吃我们家的这个 LP19。
2: 是，
3: 后来发现，诶，它对这个所谓的腋下生胃食道逆流的效果也非常的显著
2: 哦。
3: 那我就去查了这个时候文献跟 paper，
2: 嗯，
3: 后来发现原来我们的胃里面有一只菌叫做幽门螺旋杆菌，
2: 是，
3: 它是因为任何的环境之下它都活得好好的，对，那它就会刺激我们的胃酸，造成我们的胃壁会发炎，
2: 嗯，
3: 溃疡，
2: 嗯，
3: 那常常就是我们几家你讲什么喝咖啡吃甜食搬重物，或者是我等酸性食物吃多一点，
2: 嗯，
3: 那个胃酸就会逆上来。对，而且你知道就是胃幽门螺旋杆菌通常它会透过口沫传染
2: 啊，
3: 就是可能我们一起吃个饭吃个快炒，
2: 嗯，
3: 然后边吃饭边聊天打个哈欠啪啾
2: 就感染了，
3: 食物上面都是什么就是幽门螺旋杆菌，所以它是会透过口沫传染，所以有些人他基本上会用抗生素的疗程去治疗，
2: 嗯，
3: 可他治疗好了之后呢，他又跟他的朋友出去吃饭
2: 啊，又感染了，
3: 又感染了，
2: 哇，
3: 所以他容易反反复复
2: 啊。
3: 那如果你再加上那再像我一样饮食生活习惯，可能就是没办法，就是可能要应酬，偶尔要小喝两杯，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
2: 嗯，
3: 除了这个所谓的饮食跟药物，其实压力也会，压力太大的话会胃痉挛。
2: 啊，对对对对对对，
3: 然后肠胃急躁，就蠕动会变差。
2: 嗯，
3: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文明病就是来自于什么
2: 压力。
3: 那我们刚才讲到什么胃食道逆流，它是新国病。我周遭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哎，但是后来我发现，哎，我吃了我们家的这个专利的 LP19 之后，
2: 嗯，
3: 我就广泛的推荐给我那些朋友
2: 啊，原来大家都觉得有效吗？
3: 大家都受益。
2: 哎呦喂，
3: 而且真的是马上吃，马上有感。
2: 哦，所以说 LP119 它其实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肠，又可以帮助到我们的胃。
3: 对，因为益生菌在胃就是帮助消化，
2: 对，
3: 抵达肠道就是为什么促进蠕动，帮助吸收。
2: 是，
3: 那你想哦，食物如果没有完整的消化，
2: 嗯，
3: 肠道是没有办法完整的吸收的。
2: 也是，
3: 所以你会发现有些人他就是胃不好，
2: 嗯，
3: 他消化不良，他大便出来他不是整条的蠕状，他可能就是有点像叶子，
2: 叶子，
3: 就是可能
2: 树叶那种叶子，
3: 就是会有一点
2: 比较不成形啦，
3: 不成形，就是它不是完全都是你的什么乳糜状的那个便便，
2: 嗯，
3: 所以通常胃不好的人，对不对？他容易拉肚子，嗯、可是肠道不好的话，他蠕动就不好。正常肠道不好的人是容易便秘，
2: 嗯，
3: 对，那容易便秘代表他毒素多，蠕动差，
2: 嗯，
3: 那肠道又是我们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如果你的肠道不健康，毒素太多，你的抵抗力不好，
2: 嗯，
3: 抵抗力不好，你的过敏这个问题就会拉上来。
2: 所以其实这个肠道的益生菌的保养算是现在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3: 对，但是挑选益生菌就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2: 对啊，现在市面上这么多、嗯、到底该怎么挑呢？
3: 那我们吃益生菌是不是要把益生菌吃到肚子里面？
2: 对啊，
3: 让它可以安稳的住下来活下来。
2: 是，
3: 所以你会发现市面上的益生菌分 好几个种类。
2: 嗯，
3: 第一类是动物菌，就是实验室在用的小老鼠跟小白兔、
2: 哦、
3: 就是用它的便便里面去取菌，这是第一种动物来源，
2: 动物的。
3: 那第二种是植物菌，
2: 植物吗？
3: 用蔬菜或水果像泡菜去发酵的概念是一样的。
2: 哦，原来如此，
3: 它就是植物菌。
2: 嗯，
3: 那第三类是奶类菌、嗯、牛奶或是母乳都可以去发酵益生菌、
2: 哦、
3: 对。那第四类就是最接近人体的肠道菌，就是我们人的肠道菌，
2: 人自己本身的。
3: 那当然最好就是用小 baby 的、
2: 嗯、
3: 因为比较干净。
2: Oh.
3: 所以事实上你会发现益生菌都是透过便便出来的、
2: oh.
3: 那不管是好菌坏菌它都会跟着便便部分会出来，那再从这个便便里面去做分离、
2: 嗯、
3: 就是把便便丢掉然后把菌提取出来、
2: oh,
3: 然后再去做临床。好，那你会发现会有动物植物奶类跟人体，对不对？
2: 对。
3: 那我们讲益生菌都可以补充、
2: 嗯、
3: 那这些菌都有分死菌跟活菌，那你要吃哪一种？
2: 活菌呢、啊
3: 欸、对，所以大家都会挑活的动物菌或是活的植物菌或是活的奶类菌，对不对？
2: 嗯，
3: 那像我们就是用的是活的什么小 baby 的肠道菌。
2: 哦，这叫人体菌。
3: 人体菌，对。那我们经过临床证实哦，
2: 嗯，
3: 存活率 85%。
2: 存活率是指吃进去以后在肠道内的存活率吗？
3: 对，比方说我们今天补充100亿，
2: 对，
3: 大概就是有81到85亿它这个菌数会活在肠道里面。
2: 哦，
3: 所以医生都说这个叫定植率。
2: 定植率，
3: 对。那你看哦，其他这是我们讲不是人体菌、
2: 嗯、
3: 是不是容易就被排斥掉，像动物菌植物菌或奶类菌定植率跟存活率不到 5%、
2: 欸、
3: 就是你可能今天补充进去哦、
2: 嗯、
3: 它明天后天陆续被排斥、
2: 嗯、
3: 被赶出去、
2: 嗯、
3: 所以应该是讲说你补充一般的益生菌它有点像是铺满了漏洞，就是今天进可能明天后天就开始讲钱就掉出去了
2: 就排掉了意思，
3: 就排掉，它是没办法完成累积、嗯、那你吃的是人体菌小 baby 的菌，
2: 嗯，
3: 这种菌就是会产生累积、
2: 啊、
3: 那益生菌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越补充它就越多，它的功能性就越好、
2: 啊、
3: 对。但是事实上有在使用像抗生素的人你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2: 嗯，
3: 抗生素是好菌坏菌通杀、
2: 啊、
3: 那你通常你做一个抗生素疗程之后呢，你的肠道里面什么通通都没了、
2: 嗯、
3: 好的也没有坏的也没有，
2: 哦，那就特别脆弱。
3: 所以通常医生会告诉你做完抗生素疗程之后你要开始补充什么、嗯，好的益生菌去重建我们的什么菌相生态、
2: 嗯、
3: 所以你必须要把什么好的益生菌补进去，这才是关键。那像我们在现在推荐的给大家这个是专利的 LP19、
2: 嗯、
3: 这是跟中部医药大学产学合作的专利菌株，
2: 是
3: 它的功能是它能够有效对抗幽门螺旋杆菌、
2: 啊、
3: 所以如果你有胃肚肚胃啧啧一掐生的，诶，有帮助、
2: 哦、
3: 对。那肠道刚才讲有 75% 的什么淋巴细胞、
2: 嗯、
3: 所以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这根本大本营就是落在肠道，
2: 嗯，
3: 所以这些有过敏的问题它就怎样开始缓解、嗯、对。那这样在早晚补充效果都非常的好。
2: 哇塞，所以说其实这个益生菌的话它有点多功能的感觉了，对不对？
3: 对，没错。
2: 所以如果你是有这个胃食道逆流困扰的朋友们，或者是说你平常上厕所可能也不太顺的，然后甚至于呢，诶，家里可能有小朋友或老人那个免疫力比较不好，然后呢比较容易比如说感冒啊，或者是生病啊，或者是皮肤痒啊，有没有很多小朋友会有这个异位性皮肤炎的？
3: 对，
2: 那就会非常适合这支菌，是吗？
3: 是专利的 LP119， 这个19是这个专利的菌株代号、哦、就是我们有送到食工所去做基因定序，所以它是有身份证号的什么益生菌，而且是来自于健康的新生儿。
2: 哇塞、啊、这听了我都想买给我儿子吃了好，那今天吴总来介绍这支菌，我觉得听起来非常的诱人。那怎么样才能获得这支菌呢？
3: 我们今天带这一盒是胶囊、
2: 嗯、
3: 一盒有30颗，
2: 是。
3: 那我们的售价是1280，
2: 一盒1280。
3: 对，那通常药局在做活动就是一盒989
2: 哦、
3: 然后买二送一，所以等于是三盒是1980，
2: 三盒1980。
3: 对，今天给大家一个团购价，团购价、哦、
2: 请说，
3: 所以5盒1980，
2: 五盒
3: 买二送三，
2: 哦，买二送三，五盒1980，这样一盒平均大概400块左右。
3: 你算数真好。
2: 哎，还行哦。但是你知道，我觉得啊，来到电台上 Live 就绝对不可能这样放过你，你知道吗？我们还是要为听众朋友谋一下福利哦。有没有再大足一点，我买多一点，那、啊、你再算我便宜一点？
3: 这样好了啦，五盒是1980，对吧？
2: 对。
3: 如果你买2组，是不是10盒？
2: 对。
3: 是不是要3960？
2: 差不多，
3: 对吧？我们今天不用3960，
2: 嗯，
3: 不用三张大钞，
2: 多少？
3: 2980。
2: 2980，
3: 但是因为这个已经比药局还便宜了，破盘了、
2: 嗯、
3: 所以限时15分钟，15分钟后这个活动就关掉，就只能够买5盒1980，没办法买10盒2980，这样 OK 吗？
2: 可以啦，可以，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算下来一盒不到300，我觉得很优秀，可以可以。
3: 而且你知道吗？ 你用这个价格，通常你去买只能够买到一般的动物菌或是植物菌，
2: 嗯，
3: 人体菌是非常贵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孕妇跟婴儿都可以安心使用、
2: 嗯、好，那太好了。那吴总电话给我们一下，
3: 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 0800-508-588，
2: 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 0800-508-588。限时15分钟的时间，那听众朋友可以购买5盒1980或者是10盒2980的优惠，把握时间赶快打电话。谢谢吴总。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上午10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今天开始到下星期二，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的影响，西南部首当其冲，不定时会有强对流发展或是移入，下午过后更可能会扩展到其他的地区。气象专家吴德荣提醒，这一段期间除了要防范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等剧烈的天气，连日的大雨也可能会致灾。另外，沙德尔台风的路径持续偏西，对台湾的威胁加大，下周四之后的天气变化将会视其动向而定。今天的气温方面，白天高温略降，北部大约24到34度，中部24到32度，南部23到30度，东部23到33度。保健食品是许多人日常生活中营养的来源之一，不过保健食品当中都会放有干燥剂，有的人会把它留在包装之内。不过药师提醒，保健食品在开封之后最好把干燥剂丢掉，因为台湾的环境比较潮湿，包装开封或是开瓶之后会让湿气进入，干燥剂会失去效用，如果继续把它留在包装里面，反而会变成罐子里的加湿器。保健品的保存方法，除了确实要把瓶盖盖紧，避免放在潮湿的地方，最重要的还是要赶快使用完毕。财政部赋税署21日宣布，今年的7月到12月起，每期云端发票专属奖新台币500元的奖项将会增开50万组，其余的奖别开奖组数维持不变，鼓励民众多使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以享有更多的中奖小确幸。赋税署提醒民众，除了使用云端发票，也记得要用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或是财政部统一发票兑奖 APP 进行各项载具归户到手机条码，以及设定领奖账户，这样中奖的奖金就会直接的汇入账户，避免漏接奖金。日本黄金的零售价格20日早盘狂飙，每公克的金价直接突破4900美元每盎司，改写了最近2个半月的新高。截至日本时间下午2点，仍然守在每盎司4965美元之上。就连黄金的 ETF 也同步走强，涨幅超过3%。国际金价市场受到美国公债殖利率还有美元走低这一些因素的影响，带动黄金价格走强。不过黄金的价格并不是一路向上，国际金价盘中出现拉回，截至台北时间20日下午的1点25分，来到每盎司4486.5美元，下跌了36.58美元，跌幅是0.81%。有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国会气候能源环境劳动委员会原本定有15位的跨党派议员要访问中国，但是却传出了中国的驻韩大使馆向韩国国会表示，希望可以排除国民力量党的议员金启炫以及共同民主党议员郭相燕。遭到中方拒绝的两名议员今年度都曾经访台，韩国的外交界认为中国此举可能是具有杀鸡儆猴的意味，对于其他有意跟台湾交流的政治人物形成压力。虽然这一次的行程因为航班等诸多的因素最后取消，不过中国过去也曾经因为台湾或是人权等议题拒绝或是延后向韩国国会议员核发签证。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中午12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生宝的特异菌又升级嘞！
1: 是的，全新 LP119 特异菌，特别添加益生元，增加好菌营养，而且不加香料，不加糖，健康没负担。生宝 LP119 特异菌由中部医药大学共同研发，菌种来自台湾新生消化道健康菌，专利五层包覆技术，有效提升好菌存活率，添加益生元，增强定植力。金马以后陈淑芳加医科医师蔡蕊班真心推荐，调整体质，维持消化道健康，专为国人设计的专利活益菌。
0: 现在购买可享买一送一再送一的独家优惠，
2: 0800-508-588，0800-508-588，
0: 赶快拨打生保特益菌咨询专线，
2: 0800-508-588，0800-508-588。
3: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壢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1: 城市华语风云榜。
2: 我是别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音短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西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有哪些好歌能出头呢？现在就马上。

0: Radio.
1: 3FM.
2: Alright， 电视明星歌星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打歌。

忙，这是很有才华的邱风泽最新动感单曲 Insomnia， 歌名就是失眠的意思哦。邱风泽用轻快兼具抒情节奏的曲风，精准刻画出深夜脑海停不下来的感觉，难怪他会失眠。

是很多人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肩膀就空向第八秒的新歌《我就是光》，也改过去唱情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会忍不住跟着踩拍。

感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由李显坤担任影集，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6名好成绩。李显坤担任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述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0: 99.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2: All right, 本周最美肩膀的这位是熟人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宏，带来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宏用最具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人在爱情跟生活里寻求平衡的体悟。
3: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2: Oh yeah, oh yeah! 这首歌一放出来，发觉你全身的音乐神经都会被瞬间点燃。本周火速上升到第四名的歌曲，这乎是潮流全才音乐才子潘玮柏的全新抓耳单曲《Bad Idea》。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极强的创作实力。
3: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4: Tell me I'm right, tell me I'm wrong. You know I've been here all along. In your...
5: La radio que te levanta, la radio que te pone de buen humor cada
0: día. 104.3.
2: 谢谢阿斌黄杰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逼哭，这就是功力啊！

0: business or pull apart these construction kits.
1: 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林这对超级唱将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完美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拉。

0: 本周第一名，
1: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2: Oh yeah, oh yeah. 本周候选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Offer You》。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续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0: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Can you feel it? 好听广告 Action 生活情报网，听众朋友大家好，慢性疲劳呢是现代人的通病哦，常会觉得说哇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的情趣呢都兴致缺缺，心有余而力不足。那有研究就指出哦，高达 62% 的台湾女性呢对夫妻之间的亲密生活感觉到非常的不满意，对频率也不满意，就是导致于他们呢这个越来越不亲密的关键因素哦。那到底呢要怎么样来改善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邀请到就是呢我们的好朋友三宝生技的吴总。吴总你好。
1: Fiona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对，现在呢好像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对不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虽然想要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力不从心。
1: 真的，事实上你会发现哦，根据这个所谓的调查的数据显示哦，我们讲国人哦40岁以上哦 ，Fiona， 你猜两个有几个？
0: 该不会两个都中？没那么惨，没那么惨。
1: 两个就一个
0: 啊，那比例也很高哎，50%呢。
1: 所以我们讲关键字是40岁，
0: 所以40岁也很年轻啊。
1: 那所以你会发现哦，以前我们讲这个所谓的性功能障碍，可能是60岁或是50岁，
0: 对 对。
1: 现在是40岁，
0: 越来越年轻了。
1: 所以我们讨论一件事情哦，40岁是不是叫临界点？
0: 是。
1: 那如果你在40岁前你没有做保养，那你可能慢慢40岁就危险喽。那如果你是真的说没有在做保养，你40岁过后呢？
0: 这每况愈下嘛，
1: 不就更危险？
0: 对。
1: 好，所以40岁以上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如果你有性功能障碍是正常的，因为现在数据已经是40岁，它不是60岁。
0: 所以40岁过了以后，我觉得有点这个力不从心了，这是正常的
1: 了。所以以前如果你是以前，你会慌。现在40岁你不用慌，为什么？
0: 因为这是常态。
1: 好，那导致性功能这个障碍的原因有三个哦，仔细听。
0: 好好好好。
1: 第一个我们讲就是压力。上班有压力吗？
0: 有有有。
1: 回家有没有压力？
0: 有。
1: 所以
0: 到处都是
1: 你的压力越大，你的这个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它就会越多。好，那第一个是什么？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俗称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Fiona，你想一下，心脏病算不算？
0: 算
1: 也算。那如果你只有糖尿病是否1/4？那如果你糖尿病加高血压，
0: 哇，
1: 2/4。再加上高血脂，3/4。所以累计越多你就越完蛋。好，那第三个是什么？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变了，就是你会发现你的睡眠的时间越来越晚。我们必须在11点前进入睡眠状态，我们的身体就会修复。可是现在很多人都是1点2点才睡觉，
0: 对，
1: 他没有修复力，他的荷尔蒙制造速度也是变慢的，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睡眠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你的运动量不准，的肌耐力也是差的，所以刚才讲的那三个，如果你累积的因素越多，你就有可能在30岁或者是40岁就产生什么性功能障碍。
0: 是因为呢，像现在的人有时候真的就是很懒哦，回到家就躺在床上这边滑手机，然后手机好像比伴侣还要有趣，有没有？然后滑到3更半夜又不睡觉，然后这个隔天起来又很疲倦啊什么的，这个恶性循环。
1: 恶性循环，
0: 他也不想啊。
1: 所以事实上导致性功能障碍的关键字，它叫做荷尔蒙，男生叫做睾固酮，不管是男生女生都有这个所谓的荷尔蒙，男生叫雄性荷尔蒙，女生叫什么？雌激素。
0: 对，
1: 但是这些激素从20岁过后，它的分泌的这个数量它就会下降，所以20岁开始进入什么衰退期？那请问你40岁呢？那60岁呢？
0: 更加的衰退。
1: 所以你会发现年纪越大，你是让你老化的速度怎样就越快。
0: 是。
1: 那我们再讲一件事情。如果荷尔蒙少掉30%，不管是男生女生都落在45岁到55岁左右，他们都会进入什么更年期。所以你看到女生会不会有这个睡不着、热潮红等等的问题，
0: 脾气又暴躁什么的，
1: 对，那就是所谓的荷尔蒙出问题了。那男生会不会出现雄性秃？射护腺肥大，
0: 对，
1: 那晚一点可能年纪大一点，就膀胱出问题，漏尿、夜尿频尿，甚至到膀胱癌，这个都是跟我们的荷尔蒙息息相关。
0: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补充荷尔蒙，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我们本来是减退了嘛，
1: 对，
0: 我们现在要补充。
1: 对，
0: 那我觉得好像就是说这几年，好像大家一听到说要补充的话，就是想到玛卡，
1: 对，黑玛卡，
0: 对，
1: 所以事实上你真的是有概念，基本上你补充黑玛卡，因为里面的一个成分叫做玛卡西胺，所以你吃了玛卡西胺之后呢，它就会在那里转换成什么荷尔蒙跟睾固酮，所以女生可以调节内分泌，改善睡眠品质，改善热潮红，但是女生没办法补充雌激素，女生的雌激素必须吃一些像葛根、山药或是大豆异黄酮，可是男生吃玛卡就是满满通通都是雄性荷尔蒙， 所以会为什么会讲说黑钻石，黑钻石秘鲁人参有没有、嗯、天然威尔刚会讲玛卡，
0: 对，
1: 就是因为玛卡里面有个玛卡西安，
0: 是
1: 它能够去补充男生所流失的，就是你会找回你的性功能，你的性能力，包括你的生育力，就是因为玛卡西安这个成分。玛、嗯、卡有分三种，嗯，黄玛卡、红玛卡跟黑玛卡、哦、那你知道哪种比较好吗？
0: 当然是黑的啊。
1: 对，
0: 哦金哦，
1: 所以你也发现哈，然后在金哦点爆，所以你看到、哦、一样要吃玛卡，你要吃哪一种？
0: 嗯，黑的黑玛卡。
1: 那你知道他们那个差异性在哪里吗？
0: 不太清楚哎，是不是那个含量？
1: 含量差了五倍到八倍，
0: 所以最多的就是黑玛卡，对不
1: 对？对，所以你像我自己，我就吃玛卡吃了五六年，
0: 是，
1: 所以你发现你认识我到现在好像。
0: 他真的体力都用不完呢、欸，然后走路就像一阵风一样，有没有？这个小旋风就是你啦。
1: 所以你会发现，你看到我就觉得精神饱满，
0: 对啊，
1: 体力好，然后没有那种疲态或者是老态，
0: 没错没错，就是那种年轻光彩。
1: 所以我五年前我就开始在偷偷使用秘密武器黑钻石、哎，但是我吃的都是纯的什么？
0: 是
1: 黑玛卡，因为我是生技达人啊、嗯。那我们今天带这个成分就是纯黑玛卡。那你看一下哦，市面上有很多玛卡的胶囊，它里面可能是混搭，嗯，它红黄黑都混。嗯
0: 是，
1: 那在它有些可能又加什么人参、刺五加 B 群等等等等的。事实上，这些男生要补充荷尔蒙，事实上我就是要吃什么？吃玛卡西安。
0: 是，
1: 所以事实上你只要吃黑的、纯的，事实上什么都不用了。因为你只要吃了其他的，对我来讲都叫做稀释。
0: 哦，
1: 那我既然要吃稀释，我干嘛要吃呢？
0: 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这个黑马英雄是100%的纯黑马卡在里面哦。
1: 对，
0: 然后就是男生需要的部分它都是直接补充，也没有说其他的里里扣扣在里面
1: 了，没有，就是纯的哦。那你像有些年轻人甚至有些研发组他会去，你知道会去买西药、嗯、像威尔康或者是西医师，这个叫壮阳药，嗯，你可以吃它很有效，但是它有副作用，它会产生依赖性、嗯、它有副作用哦。嗯，好，那你看吃马卡它又天然又没有副作用、嗯、又可以长时间使用。好，那你知道要怎么去使用它的剂量吗？
0: 哎、欸，对，怎么吃呢？
1: 根据国外的临床哦，他们找了57个人去做测试，嗯，每天吃1500到3000毫克这个剂量哦，3000效果最明显，
0: 是
1: 它可以改善它的性欲、性能力，包括生殖力。嗯，所以关键是3000毫克，
0: 3000毫克。
1: 那菲欧娜，你手上拿的这一片一颗一颗有没有？嗯，一颗是0号胶囊，是500毫克，
0: 一颗是500。
1: 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很有效，你就是吃6颗，就3000。
0: 是。
1: 那如果你只是要吃保养，2颗4颗可不可以？
0: 可以可以。
1: 可以，所以你因为你不同的阶段跟年龄层去使用你不同的剂量，就这么简单。
0: 是。
1: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副作用吗？
0: 什么副作用？
1: 吃完之后跟我一样很有电。精神很好，体力旺盛，纯的浓度是高的，吃的量是够的，它会在短时间就有效。
0: 是，
1: 但是如果你吃的是属于被稀释的，那剂量又不够的，没发现你吃很久都不会笑，因为没有感觉就不会笑。
0: 吃很久都不会笑，对对对，那就是吃心安的了哈。但是我们一定是要吃有效的。那今天呢，我们吴总就特地带来给大家就是这个黑玛卡黑玛英雄。然后我们这个一盒呢，原价是多少呢？
2: 1280。
0: 好，那今天给大家的这个优惠，一定要有优惠的嘛，对不对？
2: 我们这个一盒就是在
0: 外面
2: 药局贩售，30颗的胶囊
0: 是
2: 就是1280，
0: 是外面就是1280啦。
2: 对，那因为现在很多什么海运航运都涨价了，对，所以这次真的要涨价了。为什么？因为原料就涨了快3成到4成，
0: 没错没错。
2: 那我们现在全台湾统一哦，药局就是第2件5折，
0: 第二件五折。
2: 但是我来到 Fiona 这边，我如果给你5折，你可能会把我打到骨折。对，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就破例好不好？
0: 好，
2: 第二件不用5折，第二件直接送。就是买一送一，这样 OK 吗？
0: 买一送一，两盒带回家，1280，是不是？哇，划算划算
2: 划算！
0: 哎、欸，不过呢，吴总，我这个记得哈，我们以前你的这个各类产品哦，那个组合都是买一送一再送一耶，按、啊、你的再送一嘞。
2: 你不能够等到物价回稳的时候再凹我吗？好啦好啦，算了，我跟你讲了哈，反正就这一档嘛，对不对？
0: 欸、人真好，
2: 一个月就一档而已哦，就这一档而已。對對對對對對，一样啦，再多送一盒啦。
0: 好啦好啦，对对对啦，今天是这个买一送一再送一，跟以前一样哦、喔、然后是原价1280，那今天也是以原价就可以带回去3盒，对不对？
2: 对，你会发现我会越来越瘦，嗯，因为成本越来越高。真的。
0: 哎、欸、不过呢，哎、欸、如果说是有人想要长期来保养的话，应该要想要买大组的，大组应该也会比较划算一点。
2: 我想通常如果你抓一个疗程的话，大概9盒左右，
0: 9盒，
2: 那就是3组，对不对？3组原价应该在那块3800左右，
0: 对。
2: 我们今天特价2980，
0: 2980给大家九盒，
2: 2980，
0: 那一定买九盒的啦。哎，不过再凹一下好不好？
2: 你又要凹我
0: 十盒啦，多送一盒啦。
2: 好啦，我跟你讲，那就是限时好不好？
0: 对，
2: 限时就是15分钟，嗯，还是10分钟就好，
0: 15分钟，还是20分钟？
2: 好啦好啦，15分钟啦，好不好？
0: 15分钟，
2: 限时15分钟啦。好，一样，电话号码是0800-508-588。0800-508-588，
0: 快点把握机会了，0800-508-588，0800-508-588，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吴总，
2: 谢谢，
0: 感谢你的收听，拜拜，
2: 拜拜。

每天都有不想上班的念头吗？听听城市广播网，让您充满活力，可以继续加油。大家好，我是姚可杰。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性疲劳是现代人的通病，常常觉得精神不济，提不起劲，有时候连夫妻之间的亲密情趣也兴致缺缺，或者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研究指出呢，高达62%的台湾女性对夫妻之间的一个亲密生活感觉到不满意，相信很多朋友也是心有戚戚焉。没有关系，就来补充启动美满生活最重要的荷尔蒙，也就是黑马英雄的黑马卡。黑玛卡比起其他颜色的玛卡还有更多的玛卡西安，所以呢，在这个提升男性魅力还有生理机能上有显著的效果。一盒30颗，原价是1280，今天吴总呢特别提供给好朋友们，买一送一再送一，三盒只要1280带回家，大组的是2980带回去10盒。现在不打还带何时呢？0800-508-588，0800-508-588。
2: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2号到23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今天在超市花了500，发票又说好哦。
4: 有特别活动吗？
5: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2026彰化 Go Go 开跑喽！即日起到8月底，在彰化消费满500。登录发票或收据就可参加抽奖，指定活动乡镇或特定消费店家再加码一组抽奖序号，最高奖金100万，还有多项好礼等你带回家哦。
4: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6: 哔哔宝宝，哔宝宝，
7: 欧比胖好假，
8: 欧比胖熊胖，
9: 创新的古早味，欧比胖好吃又健康。
10: OB 烹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7: 嗯，酥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10: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3种口味，共5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1: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0: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1: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较好吃呢。
0: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1: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V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0: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平常呢大家三不五时哦，在家里面看电视、滑手机、追剧哦，或者是假日呢，全家人就会一起到外面去郊游啊、游玩哦，或者是有朋友来拜访你，大家喝喝茶哦，闲聊一下，或者是你肚子饿，其实我们都会准备一些呢刷脆的小点心来增加一下生活的乐趣哦。不过呢，现代人越来越重视健康了，连这个零嘴小点心哦都还蛮讲究的哦。今天就要来跟大家介绍呢近期相当夯的一个，这个算是蹦米汤啦，但是呢它现在有新的名称哦，叫做黑米果黑米汤哈。那我们先来邀请到的是特别来宾，也是我们彰化西州稻米产销班的班长郑启源郑班长。班长好。
3: 嗨，主持人跟各位听友大家好。
2: 哎，小时候哈，我记得啊，就是每次那个蹦咪汤的那个小贩啊出现的时候，我们小朋友都好开心哦，
3: 最高兴了。
2: 对对对，他都会说要蹦啊，要蹦啊哈，
3: 然后捂着耳朵，
2: 真的就会很紧张，但是又很爱看。
3: 是。
2: 然后当然是最棒的，就是他蹦完以后，那个整个的空气当中的米香，
3: 米香，
2: 对，真的是很好吃的传统的那个哈，
3: 传统
2: 小点心嘿。
3: 以前哦，跟我那个习俗不一样嘛，啊，有得吃算已经不错了。
2: 所以现在随着这个机器啊，科技越来越进步。现在这个点心也做得非常的讲究哈。那像是我们小时候，就是常会家里面要去蹦的时候，也会家里面拿一个白米出来蹦嘛哈。
3: 对。
2: 然后吃的都是那个白米的，但是我现在发现说，现在好像这个越来越养生，所以它现在是用黑米去蹦啊。
3: 对，传统用白米，白米它是淀粉高嘛，哦，所以说现在有这些慢性病的不适合吃。那因为用黑米，那黑米刚好这几年我相信有吃过的人都知道，它强调是花青素，
2: 嗯，
3: 那花青素再加上南瓜籽以后，哎，变成把零食呢，我们把它升级到可以养生概念，
2: 嗯，
3: 对不对？那将整变成米果，以前传统叫做米汤，那现在叫做什么日式的米果，
2: 嗯，
3: 那我们让你吃的健康又不失传统的味道，
2: 嗯，哼哼，
3: 又增加说现代的新的创新的口味，让你吃起来养生又健康。
2: 郑班长刚有提到说，现在是比较科技化，是日式的这个黑米香哦。
3: 对，
2: 黑米果，那这个日式是跟你们的制法有关是不是？哦，
3: 真的不同。传统哈，传统就是我们直接把家里面出来北米来蹦的嘛。
2: 对哦。
3: 啊，咱今麦欧米是咱用欧米，啊，咧欧米咱搁都要用好的，咱正咱啊流水可以欧米落做。
2: 就是西周的嘛，
3: 西周
2: 盛产黑米。
3: 对，因为咱是用吹鬼米。
2: 哦。
3: 调好哦。吹鬼米啊，这个都崩。
2: 嗯，
3: 一般咱就较早传统叫做直接崩嘛。
2: 哎，对对对对对。
3: 啊，咱用吹鬼米的意思呢，因为我们花青素都是包的，用吹鬼米让它的花青素可以散发出来，对不对？
2: 哦、
3: 啊，再来，因为我们刚刚讲米果，因为吹鬼米所以米心没卡透，崩起来米卡不会顶裂吧？
2: 嗯哼。
3: 传统的假米汤哦，咱假米汤那个假的会咬的时候会咬到一颗硬物。
2: 嗯哼
3: 哎，假咱这做都无这个问题，咱迄个米心咪出个头啊嘛，等于袂盖甜。我们刚刚有讲了嘛，因为我们希望讲卖假伤甜，所以说传统以前都是拢麦芽物，你那贵
2: 哦，那整块都要倒满满呢。
3: 贵倒的哎，贵倒的米，你帮就是偌济卖价就遐偌济。
2: 对对对。
3: 但是咱今卖人，我相信足侪人拢知。
2: 都希望不要吃那么甜呐、啊。
3: 你就知讲，咱这做的秘方真正无共。
2: 嗯，所以就是差别就是说，以前可能是生米直接一桶拿去崩啦，然后现在你们有先吹过，就是有蒸过，
3: 蒸过的，
2: 蒸过，然后让它这个米心可以比较透一点，
3: 透一点。
2: 然后几乎每一颗都可以，就是吃起来就是很顺口，
3: 很顺口。重点一个哦，才是花青素它才能吸收到啊。
2: 哦，
3: 这一点才是才能、哦。
2: 对对对，因为很多人吃黑米，就是其实也是要涂它的那个花青素啦。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也是还蛮高的，
3: 非常好啊，又可以抗氧化，嗯、所以说我们不只是讲零食啦，而且我们讲说让你辅佐你的，比如说你当早餐，
2: 嗯，
3: 比如说你在喝豆浆、喝米浆，或是喝一些燕麦片，我跟你讲，你整块我们的秘方可以
2: 放下去，
3: 哎呀，别有一番风味。我说先告诉你，偷偷告诉你，
2: 郑班长都要流口水了。
3: 所以你吃秘方不是传统这么吃，我们的秘方我们叫做2.0、3.0的，吃的吃法不一样，重点是我们把健康留住，
2: 是
3: 让你吃的有意义。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现在来试吃看看好了。不然郑班长讲这么好吃哈，那我们都没有试试看，也不知道。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这个是那个黑米香哈，是、那个、
3: 原味的，
2: 原味的，原味
3: 加南瓜籽，
2: 原味就已经有加南瓜籽了。
3: 对，
2: 哇、哦，
3: 我先讲，你看一小块哈、
2: 欸欸。等一下，这个包装也很棒哎、欸，因为现在人也是很担心，说我买回一大包，我吃不完，隔天就那个 nunky 呀、啊。
3: 所以
2: 它这样一小包一小包很好。
3: 对，刚刚主持人拿到那个哈，传统米包哈，一般都是透明袋对的。
2: 嗯，对呀、啊。
3: 你看我们的袋子不一样哦。我们为了，因为咱是传统米包，我们不能添加物，
2: 不
3: 使加防腐这色素膨料，
2: 那、
3: 就是传统的欧米。你看，主持人刚刚一敲的啊，就脆掉。你看那叫做脆脆的米果，
2: 真的很脆耶、欸，
3: 很脆。而且我们的包装不会很大一包，小孩子、小朋友啦，或是这大人，那个没嚼嚼讲嚼卡，所以都不用多。但是你吃起来，你会吃的越顺，越吃越顺口的时候，哎、第一个不够，我们再来吃第二个。不要大大的一颗，一袋哦，你夹个夹不完，再过来做两袋。
2: 以前那种传统的，每次都带回家，然后呢，就抱着那一袋一直吃啦，因为怕浪费什么的。可是有时候真的没吃完哦，那隔天真的就软掉。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包装成一个小包装袋，然后这样里面就哇，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3: 你看咬下去，脆脆脆的，咔哧咔哧的哈。我们内装哈，那是用那个铝制的那种黄巢包。
2: 嗯，
3: 啊，黄巢包呢可以延长咱那个米棒的寿命，因为咱是不卡多讲不加色素膨料，所以讲传统米棒因为是纯米。
2: 嗯，
3: 啊，纯的米吼，在空气间你接触到那个一定会氧化掉。啊，所以讲咱用这个袋啊，用较好嘞，和咱对嘞讲哎。用这新鲜的包装起来你看你吃起来都脆脆的，
2: 很好吃哎、欸，
3: 真的很好吃，
2: 好香哦，
3: 一口接一口，
2: 真的。
3: 但这是全素的，
2: 嗯，这真的好健康哦。但你不会说那个健康到不美味那种感觉，对对对。
3: 所以你看吃起来安尼跟着吃，那跟我
2: 早等买菜吃，好吃呢。
3: 哎呀，早等买菜吃，下午茶买菜吃。我们明天是要做宵夜，你看吃这个都是健康的，
2: 真的真的
3: 吃没负担的。
2: 嗯，好。然后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这个南瓜子薄盐海苔啊，为什么会想要又做这个口味？
3: 哦、这是哈、哦，因为我们应消费者很多讲吃到咱的关闭的料吼，伊讲嗯啊，我会较咸咸的无啦，咸一点的
2: 哦，
3: 啊咸一点又要不失它的那个味道，对不对？
2: 嗯，
3: 我们保留原来的原味以后，我们再另加。薄盐海苔
2: 是哎、欸，海苔也很受欢迎哎。
3: 薄盐海苔，这个海苔哈、哦，我跟你讲，吃起来又有海苔味，啊，人讲咸咸咸咸，未盖丁，还个咸咸咸咸，你吃起来真的更爽嘴。
2: 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呢的这个组合啊，我们这个一包在外面卖多少钱？
3: 300
2: 哈、哦，现在物价也差不多了。
3: 物价都很高，讲实在，我们
2: 真材实料。
3: 对，没错，就是真材实料，让你吃得到、看得到。
2: 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组合呢，就是一共是四包嘛哈，就是原味的两包，还有南瓜子薄盐海苔。才两包嘛，这样原价是1200，对不对？
3: 对，
2: 好，然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优惠价格？
3: 已经含运了啦，哈，我相信这些我们消费者都清楚。那一包300，是不是1200嘛、
2: 嗯？
3: 我们就让我们的消费者有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我们就一。优惠为1080，
2: 好，1080给大家哈，原价是1200，今天呢是下杀1080，含运四包带回家，压唔够哈，我们郑班长难得来，对不对哈？总是要带点什么更好的要给我们听众朋友吧。
3: 你看我们主持人每次在跑到这块，我就想到哇惨了，一定要优惠。那当然，我们刚主持人一直提到说，哎、欸，现在这样子的话，这样子卖法四包呢，那你。
2: 对啊，四包其实我们有
3: 时候那个不够，
2: 小朋友一人一包拿走了以后呢，有时候也要拜拜什么的哈，这样好像真的有点不太够呢。
3: 我知道，所以说哈，这么好的东西来我们这边销售，我们希望说要回馈给我们的听友，那其实精彩是这样，送我们该送，但是我们是希望说这边送的会送在你心坎里。
2: 其实应该也是上广播来做一个推广，对不 对？大家好吃以后还会再买，所以今天要给我们一些傻逼食啦，
3: 是
2: 被秀了哈。
3: 没问题，那我跟你讲，因为我们原价是48，我们刚刚讲说本来是1200，那我们想说来给上一包啊，给咱的听友啦，啊，给上一包就等于5包。
4: 我们也刚好在这个隆重新上市了，新推出了，一样是米果，特别的不简单，因为我们加上了五行。
5: 虾米五行这么厉害？
4: 我们叫做黑米五行综合坚果，最新的包装，最新的产品，只送不卖。好。
3: 我们刚刚提到是原本是我们的原味加上薄盐海苔48嘛、嗯，那我们加一包原价就要1500了，
2: 嗯，
3: 对不对？
2: 是，
3: 我们就是刚刚讲的价格，没有再增加，就是多送这一包，一样1080。
2: 1080带回去5包，就是2包原味，还有那个薄盐海苔2包，还有这个五行综合坚果的1包带回去，然后是1080哦。
3: 那我们就是有一个要求，AKD。你那假的后一定要分享， 真的是多一个口味出来。
2: 好了好了，既然你那么那个大方，好，我给你宣传的时间好了。你好像有一个这个顺口溜，对不对？哦、来宣传一下好不好？
3: 吃到咱的乌米汤，要让咱这听友，让咱大家赚钱赚几冬，啊，让咱欢喜几落工。哦，这是哦，啊，希望咱这听友，哎，给你吃咱的米汤，咱特价哦。
2: 电话号码先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要打电话了哈，0800600929。0800600929。好，我们郑班长真的是非常的阿萨利啊。好的，那我们这组呢就是这个原味的米果两包，南瓜子博园海苔两包，加送你一包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是五包，1080哦。好，那电话号码呢广安拨打0800600929，0800600929，非常的优惠。然后呢我们也谢谢我们的郑班长。
3: 好，谢谢大家，
2: 也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咯，0800600929，0800600929。
6: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陈汉典，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平常不管是肚子有点小饿，追剧闲来无事，工作到一半，或是为小朋友准备点心等等，都会想要准备一些刷脆的小点心，增加生活情趣哦。为大家推荐由彰化溪州所生产的黑米制成的黑米香黑米果。黑米本身呢很营养健康，有丰富花青素，膳食纤维多，加上营养的南瓜子，又是减糖配方，采用日式制法，米先吹过，让米芯都熟了才去制作，口感香脆，越吃越刷脆。这次呢给大家的日式爆香黑米果组合有原味南瓜子两包，南瓜子薄盐海苔两包，再加送五行综合坚果一包，一共三种口味，五包原价1500，现在只要呢1080含运，快点拨打0800600929 0800600929。
1: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2: 人生难免遇到困境，但您并不孤单。当家庭因离婚、丧偶、家庭暴力、重大变故等原因面临生活困难时，南投县政府提供特殊境遇家庭扶助，陪伴您一起走过难关。现在申请资格不受性别限制，不只是女性，只要符合资格，男性单亲家庭也可以提出申请。扶助内容包含紧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贴、子女教育补助、儿童托育津贴、伤病医疗补助、法律诉讼补助及创业贷款补助等等，提供家庭最及时的支持，照顾不分性别，扶助没有差别。符合资格的民众请洽询户籍所在地的乡镇市公所，或电洽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让政府陪您一起迎向新的希望。以上为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中午12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观光署20日推出了国旅补助，9月份开始陆续上路。昨天上午10点，已经有290,576人上网登录申请，而全台1.6万家的旅宿业者也有3442家通过。不过有民众发现，部分的旅馆房价竟然上涨，质疑业者趁机涨价吃掉补助红利。学者认为，多年来国旅补助都会有类似的问题，观光署应该要考虑把去年的同期房价标准纳入参考，如果涨幅超过一定的程度，就可以认定是有哄抬的嫌疑，就应该要把旅宿业者踢出补助名单。台南市安南区今天凌晨有一个空地发生了火灾，在扑灭的时候发生大爆炸，有3名消防人员还有11位民众受伤送医，共有3辆消防车以及1辆救护车被大火烧毁。初步勘查发现，起火的是进水性物质，没有办法用水扑灭，起火点散落了废弃铝制品以及废炉渣，起火原因不明。还好爆炸之前指挥官已经先行撤出一组水线，改为水柱炮塔，避免伤害扩大。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约有40户的居民受到影响，市府已经提供了暂时安置空间，并且针对受灾户的污损情形建立名册，全力协助后续求偿事宜。南部地区从昨天开始就雨势不断，有局部地区的累积雨量已经突破250毫米。台南市灾害应变中心今天上午2级开设，而因为台南地区部分的路段出现积水，台铁永康保安路段的列车清晨6点30分开始降速行驶，台铁也成立了1级应变中心小组，南区应变分组同时也成立应应。截至今天上午8点，曾文水库还有乌山头水库有效的蓄水率已经突破80%，另外供应台南地区民生工业用水的南化水库也已经蓄满，自然溢流。指甲表面如果出现了许多的小凹点，常常会被误认为是缺钙或是缺乏维生素，有民众就会开始购买营养品服用。不过免疫风湿科的医师沈明忠指出，这种点状的凹陷是指甲生长区发炎导致角化异常的现象，和可能是肝癣或是免疫系统疾病所引发的健康警讯。改善的方法在于控制发炎的疾病，如果指甲出现了点状的凹陷，同时也合并了头皮大量脱屑、手肘或是膝盖反复的红斑以及脱屑，以及指甲明显变厚或是出现甲床分离，就应该要赶快到皮肤科或是风湿免疫科进行评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他将会在24日公布制裁伊朗的详细内容。对此，伊朗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少校阿卜杜拉西回应，伊朗将会做出广泛而且决定性的回击。伊朗的媒体引述他的话语表示，凭借着海陆空还有网络领域的全面备战，伊朗的武装部队会以压倒性、惩罚性以及毁灭性的方式来回应威胁。美国与伊朗双方至今没有在这场战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战争已经造成了伊朗数千人死亡，并且推高了全球的燃料价格。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2点钟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欧米胖好假
4: 创新的古早味，欧米胖好吃又健康。
5: 欧米胖是用蒸过的西周黑米去爆香的优质零嘴，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成分天然又单纯，营养满满，长辈小孩吃都很健康。
6: 嗯，酥
3: 脆可口的自然风味，一口接一口哎！
5: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6: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7: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6: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8: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0: 来吧，好朋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请到苏永志要跟大家来谈一谈，聊一聊呢，我相信这一部大片呢有一些朋友们已经看过了齁、哦、那就是呢好莱坞呢，哇，这阵子呢口碑相当好，票房也相当的不错，那就是奥德赛这一部史诗大片。永志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奥德赛哈，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他现在还没有看过的话，他应该会很想了解一下，他这一部史诗大片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么多的影迷呢趋之若鹜去看这部片子呢？
1: 必须说啊、就是那个影坛有几个很有名的导演、哦嗯、他们的这个吸引力其实和 A 咖巨星是差不多的。那我觉得到21世纪之后呢，奥德赛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他自己有一批死忠的信徒，那他们呢一定会去看他的电影，而且会非常高分贝的去告诉大家啊、哦、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也不无可能有很多人是被跟风带进去的。那再加上全球各地都有很多信徒，所以呢大牌只要有机会演他的片子也大部分会愿意接受。这次就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就是这个奥德赛里面啊、哦、他曾经也跟诺兰合作过天能，然后在天能里面演的是这个男主角的好友兼这个好伙伴，然后呢在其他电影里面大部分都是演这个男主角或者是好人的罗伯·派丁森、嗯、他在里面难得一次演的是个大反派、哦、
0: 对， 对，
1: 那很好玩的就是诺兰后来当初找他演的时候，他就说哇我好期待哦，那什么时候我可以看到剧本，结果呢诺兰就跟他讲一句话说，其他人我跟他们讲他们都答应，只有你要看剧本、哦、所以你知道基本上诺兰提出这个要

0: 邀约的时候，大部分的演员是不会去
1: 拒绝，
0: 对，不会拒绝，而且不会像，就比如说他们平常也许有可能我要看剧本、看角色，要谈很多东西，但只要诺兰来找他们，他们都愿意。
1: 嗯，
0: 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诺兰现象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那当然，这也是《奥德赛》反映出来的一部分。就有影片讲，以前我们也不是没看过别的好莱坞大导演，史皮伯现在还是最会赚钱的导演、啊、好莱坞没有人比他有钱、嗯、但是以前观众看史皮伯的电影跟现在的诺兰的信徒看他的电影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就史皮伯的片子虽然卖座，但是观众的口碑是可以讨论的，有人可以觉得好看，有人可以觉得不好看，但你克里斯布诺兰的电影在他的信徒里面永远只有好看，永远不会有难
1: 看、哦、
0: 只要有人觉得不好看就是你看不懂。那我觉得说有这些人的始终支持就会带很多人进来，再加上我们来分析这整个故事好了，
1: 是
0: 它本身其实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因为它是从荷马史诗来的、哦、那这个荷马史诗有两个非常有名的、
1: 嗯、
0: 第一篇叫做伊利亚特、哦
1: 嗯、
0: 讲的就是这个木马屠城的相关故事、啊、比如说当初、怎么样发生了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要去抢这个世界第一美人，然后为什么有人以他的名字发动屠城攻击、啊、
1: 是
0: 那奥德赛是其中一个受号召去进攻特洛伊城的一个勇士，那他也是某个国家的国王。那这个奥德赛呢等于是荷马的下篇、哦、那下篇这一篇就是讲说在这个特洛伊战争打了十年之后终于结束，已经打了很久了、
1: 哦、
0: 他接下来要从特洛伊回到家、哦、那古代当然交通不是那么便利，但没有想到奥德赛的这一趟回家之路、哦更崎岖，他又花了差不多超过十年才回到家，中间当然发生很多事情，你看十年打仗加十年回家总共就是二十年，那二十年之中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哦、那再加上他的这个返乡之路上面又会碰到女妖啦，会碰到怪物啦，碰到独眼巨人啦，
1: 是是，
0: 还会碰到一些很奇妙的神、哦、有的帮助到的扯他后腿，
1: 这也是很吸引的影迷的一个地方，
0: 是
1: 对。
0: 我们刚刚就有讲到说就是诺兰提出邀约的话就是很多大明星会来嘛，那这一次有好几个是跟他合作过的，比如说是已经跟他合作过这个星际效应跟奥本海默这两部电影的麦特戴蒙，前两部片一部是客串一部是男配，这一部终于当到第一
1: 男
0: 主角
1: 男主、嗯、
0: 那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他也是合作了三部片子、哦、也是合作到第三部的安海瑟薇、那前面两部一部是像女配角的女一、哦、那一部是女主角、啊、这一部又回到这个像女配角的女一的这一种、哦、戏份里面，那还有其他、哦、那像我们讲的罗伯·派丁森也不是第一次跟他合作，
1: 是
0: 这几个老班底之外呢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哦、会让大家觉得很好玩的应该是下面这三个人、哦、第一个叫做汤姆·霍兰德、嗯、然后另外一个叫千代牙，还有一个叫做强伯恩托。为什么这三个人会很好玩，是因为他们三个人也去演了另外一部片叫做蜘蛛人重生日、啊、
1: 是是是，
0: 所以你会觉得说诶怎么我看来看去这两个礼拜看到的都是这些人、他们怎么已经先在这里了然后又去那里、但这也是很好玩的点、那还有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不管多少岁、永远都漂亮的吓死人的莎莉赛罗、这一次在里面也出来，而且在奥德赛里面大家觉得他真的是美到有如像在拍香水广告
1: 哦，真的
0: 太漂亮了，
1: 对他那个角色呢大家要进戏院去看
0: 已经有安海瑟薇在里面了，但他还是这么的漂亮，
1: 而且年纪
0: 抢眼，
1: 对啊，而且年纪也不小了嘞，
0: 还比安海瑟薇大了，
1: 对啊，
0: 还这么漂亮，
1: 所以可见诺兰的片子只要提出邀约，你看这些年轻一辈的演员
0: 也
1: 连蜘蛛人都愿意，对不对，
0: 大家都想演，
1: 是是是、那这个奥德赛啊
0: 是
1: 目前看起来声势应该有可能入围明年的金像奖咯，
0: 不敢说大家都有机会，但有一个人的机会是特别大的、就是在里面演这个女神，她应该算是女神，但是她在里面出现的情节就是她把奥德赛手下的那些士兵全部变成动物、这一段是有一点带惊悚效果的，那她虽然大概只有出现在这一段戏份可能就是十几分钟、但非常精彩，很有机会会是入围最佳女配角、他叫做山曼莎莫顿、
1: 是
0: 这是一个非常资深而且演技派的英国爱尔兰那边的女明星，
1: 反正诺兰呢他就是金字招牌，
2: 是
1: 他的片子呢，
0: 21世纪金字招牌。
1: 对对对，他的片子呢，只要一推出，哎，奥斯卡金像奖可能就另外会有加分的效果哈、
0: 嗯。
1: 好，我们可以，
0: 大家就是可以，虽然是为时有一点早、哦，不过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啊、哦，陆陆续续的看一些前哨奖项怎么样来颁，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奥德赛这一次的声势大不大。
1: 是，如果说你还没有进戏院去看的话呢，推荐你可以进戏院去看一下奥德赛。谢谢谢永志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0: 谢谢。

数，对我们总是玩着财务，不管增加都不累。Yeah， 跟上中低音的节奏，一直不停的点头。

我们从事挽救财务，不管增加多不累。Yeah， 跟上中低音的节奏，一直不停的点头。

0: 爸，上次买的黑米全部都吃完了。
1: 对啊，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真正不错呢。
0: 你看，我今天买了新的零嘴 ，OV 胖 ，no， 来吃吃看。
1: 哦，这和我们以前吃的 V 胖不敢换哦。嗯，黑米做的 V 胖，它好吃呢。
0: 这是用珍贵的黑米去爆香的哦，有丰富的花青素跟膳食纤维，越吃越香，
1: 咸甜咸甜不粘牙齿。今年就买 OB 胖来拜拜好了，阿伯去倒位买啊？
0: 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城市广播网特别推出健康零嘴日式爆香黑米果，有南瓜子原味、南瓜子薄盐海苔、五行综合坚果三种口味，共五包，拜拜很适合。原价1500元，现在订购只要1080元，还含宅配费用哦。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2026台中农业行销展售会将在8月22号到30号在南投草屯九九峰氦气球乐园盛大登场。由南投县长许淑华亲自邀请，集结南投、台中、彰化、云林、苗栗、嘉义市及新竹县市等八大县市严选农特产品，所有食材都经过产销履历以及有机高标准把关，让你一次买到最优质的中台湾好物。现场不但能够体验食农教育 DIY 打卡梦幻蝴蝶花墙，还能享受白天坐氦气球、逛展场、喝好茶、傍晚看晚霞的绝妙体验。展期间，南投县民及各县市品牌日民众凭证享门票半价，现场消费满500元还可以参加摸彩，有机会把 iPhone 十七等大奖带回家。10月底前在南投消费住宿，还能抽 BMW 以及宾士电动车。8月22到30号，欢迎全家大小一起来南投玩。以上为南投县政府广告。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镇，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镇祝福您。
1: 胖富唔但将有法拉比波嘅研发，今年一天国家公园署同李涵一齐合作，用心整出胖富大滩原石嘅景点，对咸富岩、南通到美南山负责，打造唯一嘅漫游体验。四月二号到三号，来长山文创园区富尼摩沙原石保育国际论坛，抢先了解胖富原石有场，感受生态嘅生命力。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提供。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SHE，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Break it down now.

0: Thank you.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1: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三生四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0: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1: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2号到23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九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2: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家福、乐家康。
3: 欢迎收听心情天气预报。目前受低气压影响，部分民众心情可能出现乌云密布、雷雨交加的状况，请注意安全。
4: 不过别担心，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阴霾笼罩，只要一通电话就能为您带来温暖的阳光。拨打24小时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张老师专线1980，让心灵气象局为您拨云见日。广告由南投县政府提供。
5: 快乐的话
6: 我们一起分享，
5: 难过的时候
6: 我给你哭啦，
5: 悲伤的时候
6: 我放歌给你听啦，
5: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6: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满意的。

0: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一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嘿，阿贤，
0: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你迄个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呢，啊，啉了吼，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0: 当然，阮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毋是马上啉就有效，啊，这也毋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轮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轮车去啉酒啦。诶，介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哦，较礼拜解酒啦。
0: 感恩党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2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立法院会第5会期延会将会在31日休会，立院朝野党团21日经过协商决议，将于28日院会处理无法取得共识的议案。政院在6月的时候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自民国115年8月至120年12月将会逐年筹编预算至上限2100亿元的特别预算，筹购项目包含了滨海侦监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在野立委则是提出了无人载具条例，主张要回归年度预算。朝野至今仍然没有共识，28日预料将会上演表决大战。今天受到西南风偏强还有低压带的影响，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气象署今天发布9个县市的豪大雨特报。气象专家吴德荣说，台风沙德尔今天晚上有增强为强台的几率。模拟模式显示沙德尔往西前进，甚至向西南西的几率提高，对于台湾的威胁加大。下周二之前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加上西南风，台湾的西南部要慎防强降雨。下周三天气略微好转，气温回升，局部地区仍然会有短暂降雨的机会。下周四之后的天气要视台风沙德尔的动向而定，必须密切观察。高雄市连日有豪大雨发生，卫生局21日接获医院的通报，有民众疑似食用了户外草地上不明的白色野菇之后，出现呕吐、腹泻、头痛等类似食物中毒的症状，研判可能是误食了绿蛰菇中毒。绿蛰菇常见于低海拔户外的空地，在台湾的平原地区很常见。菌蛰初期是呈现白色，成熟之后会逐渐变成黄绿色或是灰绿色，外观跟白色的雨伞菇、鸡肉丝菇等菇类容易发生混淆，食用之后会造成了那一个食物中毒的症状，呼吁民众切勿自行采摘食用不明的野菇，避免生病。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上升，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提到，在未来两周疫情仍然处于高原期，预估开学之后仍在流行期之内。台大医院儿童医院小儿感染科专任主治医师黄立明指出，新冠疫情有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流感则是已经流行了数个月，建议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戴口罩，家里有亲人生病的时候要有适当防护，现在也鼓励第一线要做快筛，如果出现呼吸道的症状，快筛是唯一可以准确早期诊断并且治疗的方式。现在想要在全台前十大的县辖市用1000万买房，命运大不同。现在高房价时代，千万预算成了首购族的分水岭。房仲业者最新的调查发现，在竹北市千万价格之内的住宅占比只剩 9%。但是人口第三多的屏东市，千万之内成家的占比高达 84%。近年来受惠于新竹科学园区、 AI 产业还有高科技聚落的发展，吸引了大量的高薪人口移入竹北市以及头份市，房价上涨。但是决定房价的原因，除了人口规模之外，产业的发展、就业机会、交通建设以及住宅供给都是影响因素。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4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求职妹头绪，让1111AI 领航测验帮你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情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富铝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招名，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今天在超市花了500，发票又说好哦。
4: 有特别活动吗？
5: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2026彰化 Go Go 开跑喽！即日起到8月底，在彰化消费满500，登录发票或收据就可参加抽奖。指定活动乡镇或特定消费店家，再加码一组抽奖序号，最高奖金100万，还有多项好礼等你带回家哦。
4: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设计正在改变城市的样子。2026台湾设计展9月24号到10月11号即将在桃园登场，以桃园流为题，串联青浦与中壢两大展区，汇聚白族设计团队，融合城市文化、科技与生活，从展览体验到城市走读，邀您走进桃园，感受源源不绝的设计能量。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1: 嘿、hey, ，你在高风险职场打拼，渴望职涯更上一层楼吗？
2: 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免费职安教育训练正式开跑，
1: 全额免费。是的，您没听错，教材、保险、餐点通通免费。
2: 学习营造起重机操作等关键技能，提升专业，保障您的职场安全。
1: 洽询专线：公安协会04-2633-6999。
2: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的，来到礼拜六下午三点，各位好朋友准备好了吗？在92.9城市广播城市 online 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Hello， 亲爱的好朋友，一个礼拜见面一次，空中交流互动的时间到了，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再次感谢大家一起来准时收听。

0: 曾经我觉得男人就该撑起一切，但当家庭突然变故，我发现我也需要帮助。
1: 照顾不分性别，支持没有差别。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不分性别为遭遇离婚、丧偶、家庭暴力等特殊境遇的人提供援助。
2: 勇敢求助是力量的展现。
1: 请洽南投县各乡镇市公所或社会及劳动局0492245641。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局广告。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特别邀请到这位是来自南投埔里的张威然。威然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Michelle 好，我是南投青农张威然。
0: 是在珍贵自然农场，告诉大家你种的是什么。
1: 那我们最主要是种植青花桂，也就是顶级的肉桂。
0: 肉桂在台湾不常见吧？
1: 是的，肉桂的话，我们一般台湾的食品级跟中药材的部分都是仰赖进口。那目前台湾大部分的人都还是种植土肉桂。那以青花桂这个品种来讲的话，目前就是我们埔里地区种植的面积最广，超过10公顷。那我们自己本身珍贵自然农场就大概有8公顷左右。
0: 哦，肉桂不止一种。
1: 是的，在台湾常见的肉桂大概有20种左右。
0: 嗯，
1: 我们平常比较会去接触到的就是所谓的青花桂，就是我们这个品种的，就是当成高级的中药材。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锡兰肉桂。那它最主要的话就是喝咖啡的时候加一点肉桂粉。因为它的香气上来讲的话是比较不那么浓，比较不适合进到烹调里面。
0: 是。
1: 那烹调为主的话是以青花桂为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油桂，那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台湾的特有种，也就是我们的台湾土肉桂。
0: 嗯，
1: 是。
0: 所以我们常会接触到的，简单来讲就是有3种肉桂。
1: 是的。
0: 那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因为当我们看到肉桂本人的时候，都是粉末状的，
1: 是的，是的，
0: 或是肉桂棒。
1: 是，
0: 对吧？
1: 是的，那以肉桂它本身的话，它是属于一个樟科的植物，那它是可以生长到14米高。那最主要，我们以青花桂来说的话，它最主要的话，我们是要采取它的桂皮。那像桂皮的话，我们就是预计到20年之后开始做采收，要做上等的一个肉桂皮，就是青花桂这个中药材里面的一个最主要的药材。
0: 一棵树，然后要把它照顾20年的时间，再取它的树皮的意思。
1: 是的，没错。那以目前来讲的话，在中药市场上，这一个肉桂皮，它每年的话，因为它需求量逐渐在增加，然后每年这个生产量呢，已经开始在不足的一个情况。如果有在接触这个中药的一些听众朋友，可能就会了解到，肉桂皮它居然是每年都在上涨的。
0: 那现在节目的现场啊，因为威然非常用心，就特别带了很多的树皮。
1: 是的，
0: 对吗？这些都是树皮啊。
1: 对，这个都是我们珍贵的这个肉桂皮。
0: 是珍贵的肉桂皮来着的。但它长得都不一样呢。
1: 是的，像现在米歇尔手上拿的，它是一只还没有去掉最外层的酸皮的这个肉桂皮。那我们为什么会分成有去掉酸皮跟没去掉酸皮？那最主要是因为肉桂它里面的肉桂醛，而且它富含油脂。如果酸皮一去掉之后，其实它的油脂就会开始散发。所以顶级的肉桂，在中药行里面你们看到的那一种所谓的顶级肉桂的话，其实它很多酸皮是没有去掉的，是因为它要到你准备要食用的时候，它才把酸皮去刮除，这样子的话可以保留到整个最珍贵的这个肉桂醛的成分以及它的油脂。
0: 肉桂它有一种特殊的香气嘛，很多人觉得就是这北人的吼很尬异这样子。那这样子的味道是来自于你说的那个肉桂醛吗？
1: 是的，就是最主要就是它的醛类。这一个醛类的一个成分。那肉桂醛的话，其实它在国内外的学者研究的非常非常的多，我有到网络上去查一些期刊论文的资料。那其实是好几千篇以上的针对肉桂醛的一个研究。
0: 所以肉桂它本身是一个药材，也是个香料食材。
1: 是的，
0: 它是植物的一种。
1: 对，它就是一个很在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其实在海拔大概300到1000公尺左右，那在山坡地的话是还蛮适合来种植的。
0: 那现在这个肉桂的树皮啊，有3种不同的大小，然后粗细也不一样，这个差别是在于
1: 肉桂的
0: 内中外层，对不对？
1: 不是，它全部都是那一层皮，但是就是
0: 不同的肉桂树，
1: 都一样的肉桂树，只是它的年龄不一样。
0: 那较粗的，这就是老皮。
1: 对，这一个
0: 可恶，
1: 这一个现在目前米歇尔手上拿到的这一个的话，大概在15年以上的树林扒下来的皮。
0: 哇哦，
1: 对，所以这个
0: 越老越好。
1: 对，它
0: 越老越值钱呢、欸。
1: 是的，没错、然后再让像我们中间这个的话，是一样是15年左右的树皮，只是它我们已经有把最外层的那个酸皮把它去掉。
0: 嗯，
1: 对。那另外的话，在中间这个部分的话，它大概在8到10年左右的树皮，
0: 哦、对，
1: 对，就比较细。
0: 而且它的树皮有处理过吗？为什么摸起来这么的光滑？
1: 是，它就是已经把最外层的酸皮全部都去掉。
0: 那现在整个去掉之后的肉桂树皮，这一支能干嘛？
1: 其实我们可以加到我们日常的料理里面。
0: 就等一下，我拿到这个肉桂棒，怎么处理它？
1: 事实上我们回到家里面的话，如果你有在卤东西，像我们所有的卤包里面一定都会有添加肉桂、然后像我们牛肉面的话，它一定要有肉桂，因为它可以去掉牛肉的一些腥味、然后增添它的香气。
0: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拿到这一只肉桂树皮啊，我回家就是可以煮一碗牛肉面，
1: 应该超过很多，一可以煮一锅
0: 一锅
1: 对，事实上肉桂它因为它这个，
0: 那我就是像切芹菜一样把它切断吗？
1: 对，我们稍微把它敲断就可以了
0: 用敲的，
1: 对对对，用那个刀背把它敲断、对，这样就可以下去烹煮。
0: 哦，啊，那干没脆脆啊？
1: 因为它粉末它还是会到底部、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许的粉末可能会悬浮在我们的汤里面，
0: 是，
1: 但是其实喝起来还是顺口的。
0: OK， 好，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这一个呢，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认识肉桂这一个非常珍贵的一个食材嘛，齁。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再一次邀请到珍贵自然农场的张威然。威然好。
1: 米歇尔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是我们在南投埔里的一座农场，请问占地面积大概有多大？
1: 埔里总共有两个农场、那其中一个的话在一心社区这边的话大概有5公顷、对，然后另外一个农场的话它总共占地有4公顷左右，
0: 是，
1: 那其中的话我们有大概将近3公顷也是种我们的青花桂。
0: 那请问你种多久啦？
1: 其实青花桂这个东西是从我父亲的时候他就开始种了，那以目前我们的农场里面20年左右的树苗大概有将近3000株左右，所以那是我父亲在20年前就已经开始种植这个青花桂、
0: 不容易耶。
1: 新社区这边的话大概5公顷，那这边的树苗大概10年，所以威然的话跟我的两位哥哥还有我的大嫂我们还要再继续努力10年、
0: 所以一家人是全心投入在种植青花桂这个产业哦。
1: 是的，没错，其实我们家本来就是一个园艺，从事园艺产业，那后来父亲在经营园艺产业的过程当中呢、很荣幸的可以去接触到这个所谓的青花桂、那当时呢父亲就纯粹只是想说，因为青花桂这个东西曾经帮他的胃病治好了他的胃病，所以他就开始来做育苗。那本身的话青花桂它本身不是一个很好育苗的一个植物，那像我们在彰化种了大概6-7年其实一直种不成功。
0: 种不起来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是因为气候跟海拔。
0: 彰化怎么了？
1: 彰化的话其实彰化也是个好地方，因为我的老家我的故乡就在彰化，那事实上就是因为海拔高度的关系
0: 不够高。
1: 对，它需要在300公尺以上的海拔高度，而且像埔里这样子的环境其实跟彰化的环境就差很多。
0: 差在哪？
1: 埔里的环境非常的好，它好在哪里？好山好水，因为它的湿气够重，然后它的温度不像彰化那么炎热。
0: 是，
1: 是的，
0: 所以它是一个需要在有一定湿度的环境下才种得起来的植物。
1: 是的，没错，我们一般来讲在台湾的向阳坡地、然后它是
0: 面向阳光的，
1: 对，而且它是一个坡地植物。所谓的坡地植物就是它种在山坡上跟种在平地上，山坡上反而会种的比平地好。很多的植物其实是要适合种在平地，那山上的话山坡的话它反而不适合。那所以肉桂它本身的话也是被列入为我们在林务局里面在推广的造林树种之一、
0: 就是后代后林地的那一种概念。
1: 是是是是是是没错没错、
0: 所以像一般呢、如果说我们对肉桂是很喜欢的，有购买肉桂的话，它平常我们要怎么保存啊？
1: 就是我们的肉桂你说已经是扒皮上了下来的这个肉桂、其实它最主要是只要干燥就可以了。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我们是会用那个
0: 处理过的肉桂是需要干燥的，
1: 对，
0: 不能太潮湿，
1: 对，就不能。
0: 可是它在种的时候它是需要那样子的湿度的环境，
1: 对，要有湿度的湿度，
0: 所以大家不要误会了，适当的保存才会延长它的寿命，而且

0: 才会让肉桂的香气呢持续。
1: 是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用比较好的高密度的一个夹链袋或是铝箔袋来把它保存，这样子的话它的这个香气不会去挥发掉。
0: 而且啊，不得不说它这种特殊的香气其实就是一直深深的吸引着我。你知道我现在手拿着这个肉桂树皮啊，然后就是卷成一个肉桂棒的样子，我拿在手上就有点哎，好像叼了什么雪茄。
1: 是是是。
0: 可是你会不自觉一直想要用力去吸它。
1: 是，其实你在闻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是知道说，其实我们在闻到任何的一个香气的话，其实我们是在 吸收到它的一个分子。对，那像肉桂，我们刚刚就是有提到说，肉桂它最主要的一个成分是肉桂醛。那这个醛类的话，它的特殊的香气，其实是，在东方的话，其实也有三四千年的使用的历史。那在西方的话，其实在欧洲的话，更是因为肉桂，然后促进了一个东西方的一个贸易的一个交流。
0: 一般肉桂会怎么样运用在生活或者是日常的饮食当中？
1: 那像我们一般来讲，肉桂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烘焙业者都会使用到。
0: 哦，我知道，我超爱的一款叫做肉桂卷。
1: 那另外的话，咖啡、
0: 卡布奇诺，
1: 是的，红茶非常适合。像我们在喝，就刚米歇尔所提到的卡布奇诺，去撒上那一点肉桂粉的话，那个真的整个香气是不一样的感受。
0: 那我们现在讲的就是甜点、烘焙、面包，还有就是饮料，
1: 对，苹果派，然后到饮料。那另外的话，其实中式料理里面也运用了非常非常的多。
0: 我知道牛肉面嘛，
1: 对，牛肉面，我们的卤味之类，卤东西的时候来加肉桂都非常非常的适合。
0: 因为一般呢，它是众多的香料当中之一，
1: 是，
0: 所以你不会把它放这么大。
1: 对，
0: 但你一讲出来，就会发现说，好像我们都会用得到肉桂哈。
1: 是，其实它就是一个配角的一个角色，但是它是最重要的一个配角，就是这样子。
0: 那它平常都要去哪里买啊？超市，
1: 超市啦，
0: 就是包装好的。
1: 对，嘿，但是我们这一些肉桂几乎都是进口的。那目前珍贵自然农场所在做的事情的话，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台湾可以产出有机的肉桂。
0: 你们在做有机肉桂？
1: 是的，我们目前我们的园区是申请慈心的有机认证。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话已经到了有机转型前的第二年，那未来的话我们会加紧脚步，包含到我们的加工阶段也会申请有机认证，这样子一来的话，很快的就可以供给给我们台湾的市场有一个台湾有机的肉桂。
0: 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这样子很棒的讯息哦。

0: 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雇主请注意。加强向移工宣导，慎防诈骗，别让帮忙变成犯罪。谨记三步：不借账户，不给门号，不帮提领现金。
4: đừng để giúp đỡ trở thành tội phạm. Các bạn nên nhớ ba điều: không cho mượn tài khoản, không đưa số điện thoại, không rút tiền hộ. Hãy tránh vi phạm pháp luật để bảo vệ chính mình.
3: 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地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6: 骑得很好啊。
5: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
1: 再一次邀请到南投埔里珍贵赞农场的张威然。威然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Michelle 好。
1: 威然他过去曾经是一位飞官，
2: 我之前的话在陆航部队总共服役了14年。我以前的话从一开始是先驾驶我们的 AH-1W， 就是眼镜蛇攻击直升机，然后飞行了5-6年之后，后来有机会可以去转换机型，就换到 CH-4SD， 就是所谓的奇努克中型运输直升机。
1: 当时候你主要的任务是驾驶吗？
2: 对。
1: 那个乘客是谁啊？
2: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其实
1: 不是，我对这个领域不是很懂，不好意思。
2: 那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其实在航空部队里面，我们最主要的任务还是以作战为主。那所谓的战训准备的工作，那你要遏止战争，就是你的部队需要有精良的一个训练。那我们平时的话，就是最主要是在做作战的准备前的一个训练。所以说我们的乘客会搭载谁，其实我们一般来讲不能够说我们的乘客，我们会搭载的是一个突击部队、特勤部队。
1: 所以其实你们每一趟的飞行都是有任务的。
2: 是的，我们除了一般的训练之外，那另外的一个主轴的话，因为自从921大地震之后，其实台湾遭受到很大的一个天然灾害，那时候的参谋总长就下令救灾四重作战，所以后来台湾的部队就会把救灾任务纳到我们一个战训本务的其中的一环。
1: 所以也是你的工作项目之一。
2: 是的，
1: 那你经历过几个事件齁？
2: 是啊，那我当初的话其实从眼镜蛇攻击直升机然后换到 CH-4拐，那其中有一个部分是因为我自己期待我自己可以做出的事情是跟人民有更密切的一个连结。在眼镜蛇攻击直升机的部分的话，它最主要就是属于一个攻击型的一个武器，那它最主要就是打仗的时候真正会用到的东西。但是这个奇努克运输直升机它本身的话，它就是包含到它在暂时的一个运输的工作之外，那平常它在救灾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看到森林大火的时候，像我在104年的时候，这一个武林农场那边发生了大火，我们营上的一个第三连的连长，那时候我就跟我们营长两个带领着我们的这个机组人员，我们就直接从台南就飞上来到台中来执行救火的任务。其实我还是蛮感谢我自己在军旅生涯当中遇到的许多长官给我的一些教导啊、磨练这一些。那另外的话，其实我也蛮对于我们这一个部队，航空部队里面我们在一些训练啊，或是这一些同袍啊，他们一样还是坚持的在他们的一个工作岗位上来保卫我们的国家。
1: 所以这十几年的生活，然后到退役之前，你总共这个飞行驾驶的里程数？
2: 我们是算时数
1: 哦。
2: 飞行的话，它不是算里程数，它是算飞行的一个时数。对，那像我的飞行时数的话，我记得好像是1000多。1000多小时。
1: 那你也做了不少事，去了蛮多地方的哦。
2: 是，台湾的话其实我们几乎都有飞过。
1: 我不得不说啊，怎么会从一个飞行官然后开飞机到现在是拿锄头去当农夫呢？
2: 是啊，对，我就是都说朋友都会笑我说你从那个开直升机到背割草机。对，
1: 你现在有一个封号耶。
2: 是，真的
1: 飞官农夫。
2: 是
1: 飞行官哦。
2: 是对。那其实最主要我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抉择，其实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台湾农业非常高度的期待以及期许，然后另外的一个部分是台湾的有机农业我觉得是需要有更多人力更多青农来投入。那像我们自己本身来讲的话，我们自己的农场在埔里的两个农场，一个5公顷一个4公顷，其实都是非常适合发展有机的一个农法。
1: 在你接触这两块土地之前，他们是干嘛的？
2: 像我们有在一心社区这边的5公顷，它原本就是一个杂木林，它就是已经荒废掉，它以前有种过漆树，有种过这个 杉木，然后也有种过荔枝，
1: 嗯，
2: 但是后来都荒废掉了。但是他哦，在我父亲取得这一块土地之前，他大概有荒废了大概三十几年
1: 哦，
2: 对，而且他就是在一个台地上面。那在这个台地上面的话，他就不会有林田污染的问题。
1: 嗯，
2: 那当初其实我家里的事业的话，其实我大哥二哥他们从大学毕业之后就回来家里一直在帮忙，在做这个园艺产业的部分。那本身的话，其实园艺产业以前就是只有在做所谓的惯性农法，他不会去接触到有机农法。那两位哥哥其实他们平常负责这些工作已经很辛苦了，那他们也比较少时间可以再抽出来去学习新的一个有机农法的部分。
1: 哦，
2: 那后来我是因为觉得台湾的土地是需要被珍惜，那我自己考量完之后，我
1: 自己找了一条路。
2: 对，我自己我就觉得我可以跳下来做这一些事情。而且肉桂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水土保持的一个作物。
1: 嗯，
2: 所以像我在之前在飞行任务当中，其实看到台湾的山林里面真的很多，从921大地震之后，其实土石流啊这一些崩塌的现象非常非常严重。
1: 嗯，
2: 那我们相信说，如果台湾人更愿意去珍惜这块土地，愿意去把这一个时间啊或是一些作物上的话，我们做一个调整，找一些比较对水土保持比较好的一个作物来栽种的时候，我相信这会对台湾的土地有所保护。
1: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这位南投青农，也是飞行官农夫。因为我怕讲飞官农夫的话，就会觉得好像跟你的农夫本业是不相干的哦。好，那再一次谢谢微然的分享，谢谢你。
2: 好，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续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 Michelle 蜜雪儿。收听节目的同时，也要邀请大家一起加入脸书的行列，就在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童的儿，吃喝玩乐蜜雪儿。看到脸书 FB 第一个动作一定按赞，好不好？就追踪起来，就是有一些动态消息就不会漏死。那也可以在贴文底下留言打个招呼。再一次感谢所有加入吃喝玩乐蜜雪儿脸书行列的好朋友们，还没有进来的话赶快赶快，大家抓紧时间，现在这个当下立刻动作，才不会下了节目之后又忘了这回事了。还有我发现，因为 Michelle 本人啊，就是平常真的几乎不太会自己主动式的去买饮料，尤其是冰的，我会喝咖啡，会喝水啊，当然咖啡也是饮料的一种，但是我的选项真的很简单，就是美式，就是黑咖啡或者是手冲咖啡，各种不加糖的咖啡这样子，就是单品的咖啡这样，然后就是咖啡跟水而已，就这样。那饮料通常就是在外场的一个活动，有的时候闷热或干嘛的，工作团队也会来准备。我发现我只要一喝饮料，冰的，我很容易锁喉或者是什么样，就是那个就 say no， 就是 好多口水唾液就是一直分泌出来，你知道吗？我所以现在哇Oh my god， 有点 hold 不住，你知道吗？我整个口腔里面。各位，欢迎再一次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92.9 城市广播城市 online。 这个周末啊，一连三天其实蛮热闹的，在台中的石冈，每一年在夏天都有这一场的活动，就是热气球嘉年华。所以人家就说啊，要看热气球，在台中的朋友不用专程跑到台东去哦。当然，两地的这种氛围的的确确是完全不同的。当然，你如果说呢，时间的安排、路程的考量，你也可以就近来到台中的石冈，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盛会哦。在今年度2026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从昨天开始正式登场，一连三天到明天礼拜天哦。那今年的这一个部分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哦，也就是全球唯一的妈祖造型热气球第一次来到台中，而这一颗热气球呢，是来自台东天后宫的妈祖热气球。有没有一个很吸引人的一个目光？这个妈祖热气球升空，然后在半空中这一颗热气球妈祖的造型，你有没有觉得整个妈祖都在发光？所以呢，这是今年夏天很棒的一个画面，再搭配呢石冈，就是山景嘛，然后热气球，你看好好看哦，所以呢，除了看热气球，当然你也可以来搭乘，但是呢，就是配合天气、风速，还有现场的活动人员的一个引导，这个是排队购票进场的。那除了热气球之外啊，就是还会有什么烟火啊、市集啊、音乐跟表演。当然你知道吗，有活动这个都是搭顺风车，也就是你可以顺道去看表演，是顺道看吧。 有些人是专程看表演，然后顺便旅游周边的景点，对不对？那我自己安排行程的话，我只要知道那边有活动，那我就会开始想说，除了这场活动，那我其他可以去哪里？然后可能下午晚上再过去活动的现场嘛，对不对？所以要妥善的来运用这一整天美好的时光哦。所以到明天礼拜天哦，各位，如果说你有安排要到台中的石冈，因为呢隔壁啊，你就近呢，而且呢购物活动你可以去那边怎样凑热闹，也是蛮不错的哦。白天可以怎么来做呢？就是东风自行车绿廊这边有自行车道 13.6 公里，那整个路途应该是非常愉快的。另外呢，还有一个林淡月台可以看老火车，以及呢九房 3D 彩绘村，还有一个路线我个人觉得它也是走起来是轻松的，是那个石冈的电火圳还是电火圳，那个这条路线也蛮值得的。然后也会到一个石冈水坝，
因为之前啊我就是要走一些步道，然后想说我要去一些不同的区域，我平常比较少去的地方嘛，齁，所以就有安排过这个路线。为什么？因为同行的伙伴啊就是不堪负荷，就是应该是说齁，不能安排太有难度的步道，一定要轻松好走，大家彼此才会愉快。不然哦，有的人吼惊到艰苦坐寡，真的就拍揪的呢吼。所以呢，我们就是呢要符合这一个团体呀、啊，就是诶大大小小都有嘛，对不对？大家呢走起来要舒服愉快的吼，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在假期路线的一个安排哦。那最后呢，可以再回到这个土牛运动公园，你就可以来看热气球啊，或者是呢看现场的活动的一个安排，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蛮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不妨各位好朋友，平常呢如果我们有听到一些什么相关的活动资讯的话，一定要怎么样给它安排起来，好好的去感受一下，那你就会持续保持热情跟活力。

的，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线上的好朋友持续来加入脸书的行列，透过 FB 你就可以找到我了。FB 的搜寻关键字吃喝玩乐蜜雪儿，甜蜜蜜的蜜，下雪的雪，儿童的儿，吃喝玩乐蜜雪儿，看到脸书 FB 先按个赞，再一次感谢大家，同时可以在底下留言打个招呼哦。感谢我们所有线上的好朋友，在每个礼拜六下午的3点到4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持续的收听跟陪伴在 92.9 城市广播城市 online。 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下个礼拜见，那也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在这个周末假期玩得愉快，或者是呢你想要妥善的好好的安排自己的一些平常没有办法因为要工作的关系然后呢来不及做的事情呢，也可以好好的来执行一下，然后再来就是要休息的呢就是可以好好休息，或者是最近有很多剧都来不及追的，通常我也会赶紧抓紧这个时刻呢好好的让自己呢可以享受一下这个美好的时光。好的，那我们就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谢谢。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4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台南市安南区一处空地今天凌晨发生大火，疑似违法的堆置了工业废油及金属废弃物，引发猛烈的火势以及连续爆炸，在夜空中甚至还惊现了蕈状云。大火还有爆炸造成了8辆的消防车、2辆勘灾车以及1辆救护车受损，也让3名消防员以及11名民众受伤送医。市政府已经提供受灾居民安置的空间，并且针对房屋损坏的情形造册，全力协助后续求偿事宜。市长黄伟哲原本上午抵达新加坡，要参加旅展行销台南，但是因为心系灾情，已经搭乘班机返台坐镇。台湾高铁新世代列车12节车厢已经全数陆运到燕巢总机场，组装之后将会分3个阶段执行69项的动态静态测试，备战明年7月1日上线载客的目标。高铁将会会诊测试的结果，依照铁路行车规则以及新建营运合约提报交通部审核，如果通过，新车就可以正式的上线营运。5年5度调薪的高铁将会招募125人，包含45名的驾驶以及80名的维修人员。新进驾驶人员的月薪大约6到7万元，新进维修人员则将近5万元，并且会评估加开第一线服务人员职缺。台股高价股交易制度将会有重大的调整，柜买中心今天召开董事会，通过修正券商营业处所买卖有价证券业务规则，未来市价1000元以上的股票申报买卖价格的最低单位由现行的5元缩小到1元。柜买中心表示，缩小千金股价格跳动单位之后，除了可以让高价股的价格变动更细致，也有助于改善买卖双方报价落差。这一次先完成规则的修正，让券商以及相关的系统业者调整电脑交易系统，预计新制最快在明年的7月实施。2架俄罗斯无人机在21日白天先后袭击了乌克兰东部一座购物中心，造成至少16人死亡，130人受伤。目前认定有9人失踪，其中包括2名儿童。救援人员仍然持续的在购物中心进行搜索。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形容这一起攻击极其冷酷而且卑劣。第一架的俄罗斯无人机袭击购物中心之后，大约半个小时又有第二架无人机袭击这一栋建筑。这个举动显然是蓄意对针对紧急救援人员的行动。葡萄牙总统塞古罗近日签署了一项法律，禁止民众在公共场所遮盖脸部。他指出，社会融合不基于性别的歧视，以及欧洲人权法院类似裁决所带来的安全保障。这一项的基石，脸部应该被视为人类身份以及沟通的核心元素。遮盖脸部具有高度的社会以及文化敏感性，但这被视为是针对穿戴罩袍的穆斯林女性。葡萄牙律师工会、检察总长办公室高级委员会还有女性律师协会都对这个法案提出异议，也有人担心这个法案可能是违宪的。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下午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AI 帮我准备中原普渡懒人包，
4: 已为您整理如下：长辈指定的3生4果，小孩喜欢的澎湃零食包，还有箱装泡面饮料。
3: 太好了，去哪里买呢？
4: 中原普渡就到万家福、乐家康一次买齐。8月22号到23号，会员来万家福、乐家康线上购物加速配，消费满额享9折。详情请上万家福官网查询。
5: 幸福美好在身旁，万 福乐加康。
6: 想体验到底台中农村魅力，外埔水流东休闲农业区下半年活动精彩登场，有亲子食农与趣味 DIY， 走进田间认识在地农产，还有浪漫红酒音乐季，在乐声中享受微醺惬意，另有低碳油结合自行车与生态，深度探索外埔。欢迎追踪水流东休闲农业区粉丝专页私讯洽询。台中市政府农业局广告。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9: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哦，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十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欸，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然后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 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哦，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齁、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他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1: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2: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1: 嗯，
2: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1: 对，
2: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1: 哦，有差，
2: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1: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2: 啊，
1: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就整个往下滑，
2: 对，
1: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2: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1: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2: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1: 对，
2: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1: 好像是
2: 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要不然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
2: 恢复一下，
1: 还
2: 适应一下。
1: 对，没错。
2: 那这个活动力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很紧，
2: 比较紧，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年轻的时候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那
2: 个就是人家讲走路噗噗啦，
1: 对
2: 啊，
1: 对对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2: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5-6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为什么？

0: 炎症候群
1: 哦，
0: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1: 嗯
0: 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1: 嗯，
0: 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1: 对，
0: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0: 其
1: 实刚睡醒的时候
0: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0: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0: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0: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0: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
1: 对。
0: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0: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0: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0: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0: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了，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0: 哎，对， 对， 对，
1: 对，
0: 对， 对，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0: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0: 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0: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0: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1: 圈起来，对，
0: 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0: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0: 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0: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0: 晃来晃去，
1: 对，
0: 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0: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0: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0: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0: 松掉，
1: 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0: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0: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0: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1: 对，
0: 啊，你再不理它，
1: 嗯，
0: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0: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0: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0: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0: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0: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嗯，
0: 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0: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0: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0: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你去检查，
1: 嗯，
0: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0: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0: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0: 对，
1: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0: 你绝对忽视啊，没有，反正没关系，哎，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1: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

0: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1: 对
0: 不对？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1: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那就补软骨嘛，
0: 对，
1: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0: 是，
1: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0: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1: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
0: 问题，
1: 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0: 是
1: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0: 是，
1: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0: 是，
1: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0: 是。
1: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0: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1: 对。
0: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1: 源头没有解决。
0: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1: 对。啊，所以像你啊。
0: 对，
1: 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0: 是，
1: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0: 是
1: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0: 哦，
1: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0: 是，
1: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0: 是，
1: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0: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1: 好，我再举一个更，
0: 好像给他
1: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脊椎，你会发现
0: 是
1: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哦，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0: 这个我有注意到。
1: 对。
0: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1: 对
0: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1: 这个
0: 是需要花时间的。
1: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0: 嗯，
1: 你韧带松了，
0: 对，
1: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0: 是。
1: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0: 对，
1: 那就更容易酸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0: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1: 对，
0: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1: 对，
0: 那这个要补什么？
1: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0: 是。
1: 但是我告诉你，
0: 是
1: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胶原蛋白
0: 是
1: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第五型胶原蛋白也组织起来
0: 是
1: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
0: 就
1: 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0: 对，
1: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0: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1: 对我
0: 卡丘变溜了。
1: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0: 对，
1: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好像有那么点意思，然后他以前是 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0: 嗯哼哼、
1: 哦、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
0: 是
1: 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哦。
0: 嗯嗯嗯。
1: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0: 嗯哼，
1: 他就补韧带，
0: 对，
1: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0: 嗯哼，
1: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0: 啊！哎呦，
1: 哎，
0: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耶，
1: 所以你说
0: 嗯。
1: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0: 嗯哼，
1: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片看下来，
0: 嗯哼，
1: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0: 是
1: 没有，
0: 是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1: 对，
0: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哦。
1: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0: 嗯，
1: 有
0: 是，
1: 但是不是照 X 光。
0: 嗯、
1: 是要 MRI
0: 哦、
1: 欸，不是照 X 光，
0: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1: 但讲难听一点、
0: 嗯，
1: 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嘛！
0: 一般来说不会
1: 不会
0: 主动去照 MRI，
1: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啊
0: 对对对。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对, 对, 对,
1: 对,
0: 对,
1: 对、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0: 嗯
1: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0: 是，
1: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是
1: 啊，那退化性关节，
0: 嗯
1: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
0: 哦、
1: 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0: 哦，
1: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0: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1: 哎。
0: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啊，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1: 直，
0: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1: 啊、抓的力量比较，
0: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1: 就抓的力量，
0: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1: 就抓的力量，
0: 对，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1: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0: 嗯嗯
1: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了、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0: 嗯、
1: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
0: 嗯、
1: 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
0: 嗯、
1: 软骨也会影响、
0: 嗯、
1: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
0: 嗯、
1: 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0: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1: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0: 是
1: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1: 嗯嗯嗯、
0: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
1: 嗯嗯、
0: 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好，我是艾怡良。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2.9城市广播。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3: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呀，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哦，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2: 鸡蛋，
3: 一定有嘛，
2: 鸡蛋天天吃啊。
3: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2: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3: 那个叫蛋壳膜。
2: 对，蛋壳膜。
3: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哦，
3: 那个蛋壳膜，
2: 好特别哦，
3: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3: 对对 对, 对, 对，
2: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3: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2: 对，
3: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2: 是
3: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其实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啊？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3: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2: 去把它萃取出来，
3: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3: 对, 对，要技术、啊、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2: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对，
2: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3: 还有玻尿酸，
2: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3: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2: 是，
3: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2: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3: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2: 是
3: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2: 是
3: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2: 哦，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3: 强化立腺体
2: 对
3: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2: 对，
3: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2: 是
3: 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是
3: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2: 是
3: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2: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啊，
3: 对
2: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3: 对。
2: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3: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2: 对，
3: 市面上就很少。
2: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3: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团队开发出来，
2: 是，
3: 它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2: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3: 而且用喝的，
2: 用喝的啊，
3: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2: 哦，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3: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2: 哦，
3: 最主要是因为
2: 你要做浓度高嘛，
3: 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 说实话、哦、
2: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3: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2: 是
3: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20-30颗呢。
2: 哦，也是啦，
3: 要吞20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20几颗，
2: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3: 对、啊、
2: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3: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啊。
2: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3: 对、
2: 啊，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3: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2: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3: 对对对对。
2: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要喝几瓶？
3: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嗯，绝对够。
2: 一天一瓶，
3: 哎，绝对够。
2: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3: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2: 我、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3: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2: 是，
3: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2: 对，
3: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2: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3: 对对对 对, 对，
2: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3: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2: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3: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2: 是
3: 一盒12瓶啊，
2: 是，
3: 说实在，像你啊，
2: 嗯，
3: 3天一定有感，
2: 3天，
3: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2: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3: 3天一定有感，
2: 3天一定有感。
3: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2: 对，
3: 1周会有感。
2: 哦，
3: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2: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3: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2: 弹性比较足够了。
3: 对对对对对。
2: 哦，卡轻伤啦，会让你卡轻伤卡伤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3: 啊。
2: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3: 哎、有。
2: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3: 这个、
2: 啊、
3: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2: 是
3: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800，
2: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欸，
3: 啊，
2: 你这个是12瓶，
3: 对，
2: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3: 诶、欸，我这个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2: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3: 对。
2: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3: 怎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2: 一样是1800。
3: 对啊，对啊。
2: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3: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我给一个优惠价，
2: 嗯，
3: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2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2: 对，
3: 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2: 是，
3: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2: 是，
3: 啊，那就2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2: 2盒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3: 对，
2: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3: 十二入的，
2: 哎，外面都卖10瓶、哎、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3: 对，
2: 所以一样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3: 对，
2: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2盒本来3600，
3: 哎。
2: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3: 对，
2: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3: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2: 嗯，
3: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2: 对，
3: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2: 对，
3: 好、哦，那这2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2: 对，
3: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但
2: 是
3: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2: 是。
3: 其他2盒就退还给我，
2: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3: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2: 哎、欸，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 对不对？
3: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它浓度很高，
2: 嗯，
3: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2: 对啊，
3: 啊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或者是、体感啦、啊，
2: 是
3: 没有那么快。
2: 对，
3: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2: 那就这样哦，那就这样哦。
3: 啊、所以我就说，哎、我
2: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3: 对，我开放30位
2: 是
3: 啊、前面的30位
2: 是
3: 我开放一盒体验。
2: 好，
3: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的真的没有感觉，
2: 嗯、
3: 其他2盒就退回来。
2: 真的哦，哎，赶快哦。 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3: 对，
2: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3: 对，
2: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评评看？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好、哦，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呀呀，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2: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1: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3: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4: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佳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5: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每个来都
5: 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5: 我是很有把握啦。
0: 我知道啊，
5: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5: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5: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5: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5: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5: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0: 对。
5: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5: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5: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5: 就老化，哎，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5: 就是、哦，
0: 对，
5: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5: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5: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5: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5: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5: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5: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5: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5: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5: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5: 对，
0: 哦，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5: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5: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5: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5: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5: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5: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5: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哎，打很贵呢。
5: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
5: 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 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5: 一样都
0: 生成的，
5: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5: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5: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5: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齁、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齁、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5: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齁、,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们今天齁、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齁、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5: 对对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5: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5: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5: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1: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1: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2: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1: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2: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1: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2: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4: 城市华语风云榜。
5: 我是别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音短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西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有哪些好歌能出头呢？现在就马上。

0: Radio.
1: 3FM.
2: Alright， 电视明星热线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打歌。

新进榜，这是很有才华的秋风泽最新动感单曲《Insomnia》，歌名就是失眠的意思哦。秋风泽用轻快兼具抒情节奏的曲风，精准刻画出深夜脑海停不下来的感觉。难怪他会失眠。

相信很多人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肩膀就空向第八秒的新歌《我就是光》，一改过去唱情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会忍不住跟着踩拍。

感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有理想混蛋魏影集，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6名好成绩。理想混蛋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绘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0: 98.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ay.
2: Alright, 本周最美肩膀的这位是熟人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宏，带来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宏用最具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人在爱情跟生活里寻求平衡的体悟。
0: Sunshine Music.
2: Oh yeah, oh yeah! 这首歌一放出来，花絮里全身的音乐神经都会被瞬间点燃，本周火速上升到第四名的歌曲，这会是潮流全才音乐才子派伟俊的全新抓耳单曲《Bad Idea》。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极强的创作实力。
0: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2: 谢谢阿兵黄启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逼哭。

0: fences or pull apart these construction kits.
1: 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林这对超级唱将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完美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拉

0: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Oh yeah, oh yeah. 本周候选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 Offer You。 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续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加添温暖。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正，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正祝福您。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您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下午6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8点，热带性低气压 TD21 发展成为青台紫檀，未来会滞留打转，再朝东北的方向往广东移动，对于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气象专家贾欣欣指出，短期来看，宫古岛附近新生成的简拉维台风比较需要注意，它持续的往台湾方向移动，而且距离台湾比较近。不过长期来看，还是要注意台风沙德尔，预估沙德尔26、27日影响琉球群岛的几率比较高，但是不是会对台湾造成直接影响，仍然要参考24、25日的气象预报资料确认。台湾中油公司今天宣布，从24日凌晨零点开始到8月30日晚上12点为止，汽柴油价格不调整，分别是925无铅汽油每公升 30.5 元，95无铅汽油每公升32元，98无铅汽油每公升34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9.3元，这是连续第四周动涨。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国际的油价持续上涨，中油公司从24到30日各再吸收 2.7 以及4元。中油公司2月28到8月23日执行专案平稳各项措施，汽柴油合计已经吸收大约 172.7 亿元。财政部日前举办114年度综合所得税手机报税公开抽奖活动，最大的奖项现金50,000元由新北市实姓民众抽得。21日线上公布全部的中奖名单供各界查询，但是民众只能够透过财政部的 FB 粉丝专页，还有各地区国税局官网查询，还要下载 PDF 档案，填入身份证号含字母前六码，才能够查询是否中奖，遭批不便民。财政部坦言，这个公告方式行之多年，确实不便民，已经向内部提议，希望可以改成网页查询，列入明年精进的目标。美国与伊朗双方今天在华府预计24日宣布新一波经济制裁前夕互相放话，这一波制裁可能会冲击伊朗以及他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包括中国。媒体报道，美国伊朗战事持续将近6个月，双方虽然没有直接的交火，但是也没有进行和平谈判。这一段期间，经由霍姆兹海峡经过的石油运输几乎停摆。川普在19日的时候曾经警告，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救命稻草的国家都会面临经济制裁的后果。他今天表示，华府正在观察事态发展。美国政府的债务突破40兆美元，市场再度浮现财政危机的警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表示，美国的财政状况正处于转折点，如果不快点解决，债务的累积将会到达难以承受的地步，最快可能会在一年之内爆发债务危机。达里欧认为，美国的财政部回购债券的能力有限。美国财政部长宣布债券购买计划，可能会是预告美国的经济将面临困境，建议投资人减少债券等债务的资产，在投资组合当中配置 10% 到 15% 的黄金以及少量的比特币进行避险。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晚间7点，欢迎您继续收听。
3: 黑白配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4: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3: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4: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5: 老板要想您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呢？
6: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5: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6: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7: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参选人魏平镇，彰化正能量，幸福有方向，魏平镇祝福您。
1: 康复唔但将有法拉比波嘅研发，经营一天，国家公园署同联合一齐合作，用心整出康复大滩原石嘅景点，对咸湖岸、南通到美南山负责，打造唯一嘅漫游体验。四月二号到三号，来长山文创园区，富尼摩沙原石保育国际论坛，抢先了解康复原石有厂，感受生态嘅生命力。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国家公园署提供。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即时通 News Online。
2: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冠芳。现在时间晚间7点，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新闻。立法院会第五会期延会将在31日休会。立院朝野党团21日经过协商，决议将于28日院会处理无法取得共识的议案。政院6月的时候提出国防自主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从民国115年8月到120年12月将会逐年筹编预算至上限2100亿元的特别预算，筹购项目包括了滨海坚贞型无人机、滨海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小型自杀无人艇。在野立委则是提出无人载具条例，主张回归年度预算，朝野至今无共识，28日预料将会上演表决大战。观光署20日推出国旅补助，9月开始陆续上路，昨天上午10点为止已经有29,576人上网登录申请，全台 1.6 万家的旅宿业者有3442家通过。不过有民众发现部分的旅馆房价竟然上涨，质疑业者趁机涨价吃掉补助红利。观光学者则认为多年来国旅补助都有类似的问题，观光署应该要考虑把去年同期的房价标准纳入参考，如果涨幅超过一定的程度就可以认定有红台的嫌疑，就应该要把这一间旅宿业者踢出补助名单。高雄市连日出现豪大雨，卫生局21日接获医院通报，有民众疑似食用户外草地上不明的白色野菇之后出现呕吐、腹泻、头痛等类似食物中毒的症状，研判可能是误食了绿蛰菇中毒。绿蛰菇常见于低海拔的户外空地，在台湾的平原地区很常见，菌蛰初期呈现白色，成熟之后逐渐成为黄绿色或灰绿色，外观可能跟白色的雨伞菇、肌肉丝菇容易混淆，造成误食，呼吁民众不要自行采摘食用不明的野菇，避免食物中毒。指甲表面如果出现许多的小凹洞，常常被误认为是缺钙或是缺乏维生素，有的民众就会急着购买营养品服用。不过风湿免疫科的医师沈明忠指出，这种点状的凹陷是指甲生长区发炎导致角化异常的现象，很可能是肝癣或是免疫系统疾病所引发的健康警讯。改善的方法在于控制发炎疾病，如果指甲出现点状的凹陷，同时也合并了头皮的大量脱屑、手肘或是膝盖反复的红斑以及脱屑，还有指甲明显变厚或是出现甲床分离，就应该要赶快到皮肤科或是风湿的免疫科进行评估。台南今天凌晨开始大雨不停，造成了多处积淹水。前年底启用的仁德毛孩生活村因为附近的三爷溪暴涨，首度面临水患。园区内收容的110头犬只一度泡在水里，只剩下头部露在水面上，动保处紧急的调度6辆的公务车，还有20多名的人力抢救，优先的把体型比较矮小、老弱，还有需要特别照护的40只犬只再到湾里动物之家，其余的犬只则是装笼移至到五穴公庙城的空地。动保处表示，现场的人员会持续的关注积水退去的情况，等到环境整理还有消毒之后，再评估犬只回到园区的时程，全力确保毛孩安全无虞。以上新闻由刘冠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求职妹头绪，让1111 AI 领航测验帮您找到理想工作。城市墨苑酒店、威汉景观科技、台湾卤肉饭、道琴工程顾问，周周抽好礼，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1111 AI 领航测验快速找到理想工作，全副旅业、美景食品、金丰顺工程行、广大照明，超过30000个好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
4: 今天在超市花了500，发票要收好哦。
5: 有特别活动吗？
6: 大家好，我是彰化县长王惠美。2026彰化 GO 开跑喽！即日起到8月底，在彰化消费满500。登录发票或收据就可参加抽奖，指定活动乡镇或特定消费店家再加码一组抽奖序号，最高奖金100万，还有多项好礼等你带回家哦。
5: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工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工处提供。
2: 好听多一点，
3: 精彩多一点，
2: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0: 嗨，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0: 度使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阿龙，记得要提醒大家，移工宿舍和周遭环境要保持清洁，垃圾不落地，积水要倒掉，一起维护市容哦。
3: 没问题，老板。宿舍内外我每天都有落实循道清刷哦，空瓶跟水盆都收好了，
2: 太棒了！彻底清除积水容器与滋生源，才能落实防治登革热，保护大家的健康。
4: 维护环境卫生，远离蚊虫叮咬。以上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陈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说经理加班，结果小西小姐去吃饭了。然后呢？什么？
1: 真的假的？哎
0: 哎，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要来听新歌喽。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来吧好朋友，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呢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请到苏永志要跟大家来谈一谈聊一聊呢，我相信这一部大片呢有一些朋友们已经看过了齁、哦、那就是呢好莱坞呢，哇，这阵子呢口碑相当好，票房也相当的不错，那就是奥德赛这一部史诗大片。永志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好，奥德赛齁，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他现在还没有看过的话，他应该会很想了解一下他这一部史诗大片到底是什么原因会让这么多的影迷呢趋之若鹜去看这部片子呢？
3: 必须说就是那个影坛有几个很有名的导演、哦、他们的这个吸引力其实和 A 咖巨星是差不多的。那我觉得到21世纪之后呢，奥德赛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他自己有一批死忠的信徒，那他们呢一定会去看他的电影，而且会非常高分贝的去告诉大家啊、哦、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也不无可能有很多人是被跟风带进去的。那再加上全球各地都有很多信徒，所以呢大牌只要有机会演他的片子也大部分会愿意接受。这次就有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就是这个奥德赛里面啊、哦、他曾经也跟诺兰合作过天能，然后在天能里面演的是这个男主角的好友兼这个好伙伴，然后呢在其他电影里面大部分都是演这个男主角或者是好人的罗伯派丁森、嗯、他在里面难得一次演的是个大反派、哦、
2: 对，
3: 那很好玩的就是诺兰后来当初找他演的时候他就说哇我好期待哦，那什么时候我可以看到剧本，结果呢诺兰就跟他讲一句话说其他人我跟他们讲他们都答应，只有你要看剧本、哦、所以你知道基本上诺兰提出这个邀约的时候大部分的演员是不会去
2: 拒绝，
3: 对，不会拒绝，而且不会像就比如说他们平常也许有可能我要看剧本看角色要谈很多东西，但只要诺兰来找他们他们都愿意。
2: 嗯，
3: 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诺兰现象其实是一个很好玩的，那当然这也是奥德赛反映出来的一部分。就有影片讲以前我们也不是没看过别的好莱坞大导演，史皮伯现在还是最会赚钱的导演、啊、好莱坞没有人比他有钱、嗯、但是以前观众看史皮伯的电影跟现在的诺兰的信徒看他的电影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态度，就史皮伯的片子虽然卖座但是观众的口碑是可以讨论的，有人可以觉得好看有人可以觉得不好看，但你克里斯托夫诺兰的电影在他的信徒里面永远只有好看，永远不会有难
2: 看、哦、
3: 只要有人觉得不好看就是你看不懂。那我觉得说有这些人的始终支持就会带很多人进来，再加上我们来分析这整个故事好了、
2: 哦、是
3: 它本身其实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因为它是从荷马史诗来的、哦、那这个荷马史诗有两个非常有名的、
2: 嗯、
3: 第一篇叫做伊利亚特、哦
2: 嗯、
3: 讲的就是这个木马屠城的相关故事、哦、比如说当初、哦、怎么样发生了这件事情，为什么大家要去抢这个世界第一美人，然后为什么有人以他的名字发动屠城攻击、哦、
2: 是
3: 那奥德赛是其中一个受号召去进攻特洛伊城的一个勇士，那他还是某个国家的国王。那这个奥德赛呢等于是荷马的下篇、哦、那下篇这一篇就是讲说在这个特洛伊战争打了10年之后终于结束，已经打了很久了、
2: 哦、
3: 他接下来要从特洛伊回到家、哦、那古代当然交通不是那么便利，但没有想到奥德赛的这一趟回家之路、哦、更崎岖、
2: 嗯、
3: 他又花了差不多超过10年才回到家，中间当然发生很多事情，你看10年打仗加10年回家总共就是20年，
2: 嗯，
3: 那20年之中当然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哦、那再加上他的这个返乡之路上面又会碰到女妖啦，会碰到怪物啦，碰到独眼巨人啦，
2: 是是，
3: 还会碰到一些很奇妙的神哦，有的帮助他，有的扯他后腿，
2: 这也是很吸引的影迷的一个地方。
3: 是，
2: 对，
3: 我们刚刚就有讲到说，就是诺兰提出邀约的话，就是很多大明星会来嘛。那这一次有好几个是跟他合作过的，比如说是已经跟他合作过这个《星际效应》跟《奥本海默》这两部电影的麦特戴蒙，前两部片一部是客串，一部是男配，这一部终于当到第一
2: 男
3: 主角。
2: 嗯，
3: 那另外一个呢，还有就是他也是合作了三部片子哦，也是合作到第三部的安海瑟薇。哦，那前面两部 一部是像女配角的女一、哦、那一部是女主角、啊、这一部又回到这个像女配角的女一的这一种、哦、戏份里面。那还有其他、哦、那像我们讲的罗伯派丁森也不是第一次跟他合作，
2: 是
3: 这几个老班底之外呢，还有一些新加入的、哦、会让大家觉得很好玩的应该是下面这三个人、哦、第一个叫做汤姆霍兰德、嗯、然后另外一个叫千代牙，还有一个叫做强伯恩托。为什么这三个人会很好玩，是因为他们三个人也去演了另外一部片叫做蜘蛛人重生日、啊、
2: 是是是，
3: 所以你会觉得说诶怎么我看来看去这两个礼拜看到都是这些人、他们怎么已经先在这里了然后又去那里、哦但这也是很好玩的点、哦、那还有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不管多少岁、哦、永远都漂亮的吓死人的莎莉赛罗、这一次在里面也出来，而且在奥德赛里面大家觉得她真的是美到有如像在拍香水广告、
2: 哦、真的、哦、
3: 太漂亮了。
2: 对，她那个角色呢，大家要进戏院去看
3: 已经有爱海瑟薇在里面了，但她还是这么的漂亮，
2: 而且年纪
3: 抢眼。
2: 对啊，而且她年纪也不小了嘞，
3: 还比海瑟薇大
2: 了。对 啊,
3: 还这么漂亮。
2: 所以可见洛兰的骗子只要提出邀约，你看这些年轻一辈的演员连蜘蛛人都愿意，对不对？
3: 大家都想演。
2: 是是是、嗯、那这个奥德赛啊，
3: 是
2: 目前看起来声势应该有可能入围明年的金像奖咯。
3: 不敢说大家都有机会，但有一个人的机会是特别大的、就是在里面演这个女神，她应该算是女神，但是她在里面出现的情节就是她把奥德赛手下的那些士兵全部变成动物。
2: 哦，
3: 这一段是有一点带惊悚效果的。那她虽然大概只有出现在这一段，戏份可能就是十几分钟、但非常精彩，很有机会会是入围最佳女配角。他叫做山曼莎莫顿、
2: 是
3: 这是一个非常资深而且演技派的英国爱尔兰那边的女明星。
2: 反正洛兰呢，她就是金字招牌，
3: 是
2: 她的片子呢，
3: 21世纪金字招牌。
2: 对对对，她的片子呢，只要一推出，哎，奥斯卡金像奖可能就另外会有加分的效果哈、好，我们可以，
3: 现在大家就是可以，虽然是为时有一点早、不过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啊、陆陆续续的看一些前哨奖项怎么样来颁，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奥德赛这一次的声势大不大。
2: 是，如果说你还没有进戏院去看的话呢，推荐你可以进戏院去看一下奥德赛。谢谢谢荣志今天所做的综合报道，谢谢，
3: 谢谢。
4: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 99%， 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5: 台北市政府采购私有公保地，凡持有道路、公园及堤防等用地，没有地上物都可参加投标，持有年限越长，投标百分比越高。详情请拨02-2720-8889-2679，或上台北市政府新公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新公处提供。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寂寞来了怎么办？赶快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帮你排遣寂寞吧。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那是有想要买介有效解酒液的朋友，爱卡这支服务专线，0800000000，阿贤会为你线卡服务哦。
1: 哎，阿贤，
0: 我阿贤啊，等下有啥物需要服务诶？
1: 你迄个介有效解酒液，随啉随有效吗？我后礼拜有酒摊呢，啊，啉了吼，要塞车回去，我要买一箱啦。
0: 当然，阮这介有效解酒液当然有效啊，但是也毋是马上啉都有效，啊，这也毋是简单啊。啊，你若有酒摊吼，就坐客运车去，唔好家己开车，安尼啉嘛较爽快啊。介有效解酒液，我算你较俗诶。
1: 哦，安尼哦，好啦，我坐客运车去啉酒啦。诶，介有效呢，我嘛是爱买两箱哦，等于厝吼，较另外解酒啦。
0: 感恩当诶，啉酒唔通开车哦。
1: 啊，好啦好啦。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嗨，我是徐佳莹，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都是经典歌曲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悲伤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是别克，有点紧张的先保时间，助时的作战模式已经跟过去发实力的方式很不同哦。一首新歌都还没有听熟，下一首主打歌又马上推出，而这专辑十首歌全部一起上榜也是常有的事哦。显示现在听众收听音乐的模式已经跟过去完全不同，这个礼拜先榜又有哪些歌选能够突围而出呢？马上为你揭晓。

这就是夏天的味道。电视媒介宝新歌是好久不见的上位诗人 James Blunt 带来全新单曲 Taste Like Summer， MV 夏日海滩为背景，呈现游艇、度假、夕阳等美好画面，打造2026夏天消暑国歌。不要怀疑，她是 Jenny， 本周有全新充满轻盈感的流行单曲 Less Than A Lover 空降第九名，抛开之前高能量的舞曲路线，展现内敛慵懒轻柔舒服的 Lo-Fi 美学，目前在各大乐器表演后都引起热烈讨论。

朝上礼拜第十名，本周上升到第八名是铁肺歌后 Kelly Clarkson 回归乐坛的强力单曲 I'd Be Lying。 第二首歌给一种试探的感觉哦，直到副歌才释放出庞大的能量，让你感受到铁肺天后的回归。哇，超有能量的一首歌耶！第七名进马新歌是《新好男孩》最近为热门动画电影《汪汪队立大功》《恐龙大电影》量身打造的主题曲《Butt Up》。这首歌充满现代流行律动跟活力，完美契合电影的热血冒险精神。

0: 乐本周第六名是名次居高不下的单曲 Drop Dead。 这位曾经以失恋系神曲横扫全球的创作才女 Olivia Rodrigo 带着全新专辑回归，却把焦点转向恋爱进行式，只是她的甜依旧带着一点刺。从初代未来就以个人性别成为外界焦点的山姆哥，对于感情拿得起放得下的态度也让歌迷非常欣赏哦。本周进榜第五名的新歌 My God， 这歌讲的是一段同性之间的爱情，主角非常清楚自己爱的是谁，也毫不掩饰这份感情。
1: I'm much better and funny than Alexa. Hey y'all.
0: 第四名是流行女帝碧昂斯的单曲 Morning Dew， 她以源源不绝的创意跟她对粉丝的用心，再次证明了女帝在乐坛的绝对地位。

由一二再度恭喜天后泰勒斯为迪士尼皮克斯电影《玩具总动员五》贡献的主题曲 I Knew It, I Knew You 拿下第三名，多家串流实体巡回演唱会甚至电影市场都获得空前绝后成绩的一代天后，以这首歌再度破纪录哦，全世界也只有这个女生做到了。

0: The beat of New York.
1: 天呐，今年他会不会太红了？目前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公布入围名单，流行乐坛传奇娜姐马丹娜今年狂夺十项提名。据说她在40年前以经典演出奠定该典礼文化地位之后，再次展现不败影响力。恭喜娜姐在本周以新歌《Destiria》空降第二名。

哦呀，好厉害！前阵子忙着演戏的小天后 Ariana Grande， 在本周丢出一颗震撼弹，以华丽新歌《Petal》空降冠军。同名专辑以高质量的歌曲制作得到市场的超高评价，无论是曲风跟歌曲内容都跟过去的她有很大的不同。尤其像温柔的她，这次竟然也在音乐当中放弃了许多抱怨跟反击，或许这也是能够让我们窥见她这些年来所承受压力的一些蛛丝马迹吧。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呐，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FM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就算时间滴滴答滴答的走，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还是永远不停歇。大家好，我是 RK 金晨曦。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小虫，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华语风云榜。我是别克，又到了本周最新统计的华语风云榜时间。2026年华语乐坛延续了多元风格，串流云端影音平台热门曲目频繁洗榜，而西域原声带跟实境节目话题不断，主流天王天后的歌声依旧霸占各大串流平台。在这样的局势之下，本周有哪些好歌能出头呢？现在就马上。

0: Radio.
1: 3FM.
2: 电视明星歌进榜，这是一开口就能用歌声把人吸过来的音乐鬼才小雨宋念宇带着这首极具感染力的新歌《意外》，这是来自他在8月4号发行的全新专辑《以为你还在》的首播主打。

进榜，这是很有才华的秋风泽最新动感单曲 Insomnia， 歌名就是失眠的意思哦。秋风泽用轻快兼具抒情节奏的曲风，精准刻画出深夜脑海停不下来的感觉，难怪他会失眠。

相信很多人从星光三就认识林心怡了，很开心她终于又有新作品了，而且马上就空降第八秒的新歌《我就是光》，也改过去唱情歌的优雅，展现出极具爆发力的嗓音跟自信，这首歌节奏感十足，听一次就会忍不住跟着踩拍。

哎，感觉这是一部甜滋滋的剧哦。由李想混蛋魏颖吉，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带来的同名疗愈歌曲，在本周一榜就登上了第6名好成绩。李想混蛋用最真诚自然的旋律，描绘出两个孤独的灵魂在人海当中彼此接通的奇妙瞬间。

0: 7.
1: What's up? It's Carrie Underwood.
2: All right. 本周订阅金榜的这位是首揽魅力大爆发的阿迪萧景宏，带来的全新成熟抒情主打《适当》。萧景宏用最具故事感的磁性嗓音，唱出成年人在爱情跟生活里寻求平衡的体悟。
3: New from Sunshine Music.
2: Oh yeah, oh yeah! 这首歌一放出来，发觉你全身的音乐神经都会被瞬间点燃。本周火速上升到第四名的歌曲，这会是潮流全才音乐才子潘玮俊的全新抓耳单曲《Bad Idea》。这首歌将 R&B 跟现代潮流电子元素完美融合，展现小派极强的创作实力。
3: From Sunshine Music.
4: Tell me I'm right, tell me I'm wrong. You know I've been here all along. In your...
5: La radio que te levanta, la radio que te pone de buen humor cada día.
0: 104.3.
2: Qué si guay.谢谢阿斌黄启斌，让台语歌活了起来。本周拿下第三名的歌曲《咪咪莫抓鸡》，编曲使用一台钢琴就能够把人逼哭。

0: or pull apart these construction kits.
1: 谁说现在的华语歌都不 K 都没有旋律呢？台湾乐坛需要更多像这样朗朗上口的好歌，是吗？恭喜我老萧萧敬腾加上阿林这对超级唱将组合，以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强势冲到第二名，完美的曲调搭配两位充满灵魂的嗓音，将情绪拉好拉。

0: Ask Alexa or Google Home to stream us live.
1: Oh yeah, oh yeah. 本周好悬念霸榜的话题歌曲就是周星哲的重磅力作 Offer You。 这首歌强势获选好莱坞超级英雄巨片蜘蛛人重生日电影的片尾曲，更成为周星哲出道以来在 YT 最快突破千万点阅的作品，可以说是他最新的代表作啊。
2: 更多精彩新歌讯息，请锁定城市广播网或上电台官网查询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
1: 哇，
0: 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欸，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

我是 Selina 任嘉萱，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都在听，你听过了吗？哎呦，外马之地队。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哎，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我是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你的世界，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速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超给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

0: 无聊的时候，
1: 按个赞。
2: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1: 按个赞。
3: 我想看电影，
1: 按个赞。
4: 那我想看演唱会，
1: 按个赞。
3: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
1: 啊？按个赞。
5: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康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康不断哦。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阿峰哥，我要行下去哦，那条路我按好行，不过呢，阿爸喊你袂支持，喊伊拜，唔知几方看落来，唔是很爱，因为唔会专心去做该当的做个事情，莫去受你。

0: But you're just a boy.
1: 我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飘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Rain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5: and just like the guy whose feet are too big for his bed,
4: nothing seems to fit
6: those 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速使用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家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4-2473-4843，04-2473-4843。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有灵魂的音乐才能打动你的心，好听的电台会让你想入非非哦。Hello， 我是池以飞，这城市中最好听的声音都在 FM 92.9。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5: 很多时候我们必须去做我们不想做的事，很烦，我常常恨不得能假装昏倒。

想起当时我没去拍电影，你提提靠靠，无咩好我行。想未到我离开故乡三年外，你竟然已经嫁人，真亲家了。

即马想起来，好佳哉，你已经甲人定亲家，因为即马的我已经是 superstar 了。呵呵呵

雄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这第六天超给力。
3: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三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不止比赛绩效亮眼，会员绩效更是超前。川湖大涨 30%， 联雅 26%， 台红 26%， 台盛科 25%， 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开跑，冠军股提前卡位，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名额有限，越早加入机会越好。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1: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0: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2: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哦。
0: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2: 你刚搬来哦。
3: 这位小姐，
4: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5: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0: 哦，做生意20多年了啦，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6: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着你的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1: 哎，我是艾怡良，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好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三度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不止比赛绩效亮眼，会员绩效更是超前。川湖大涨 30%， 联雅 26%， 台红 26%， 台盛科 25%， 限时518我要发活动开跑，冠军股提前卡位，立即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名额有限，越早加入机会越好。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2: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1: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2: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1: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2: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有事吗？
4: 耶、我考上驾照了。
3: 那你呢？
5: 哇，准备要出国咯。
3: 还有你嘞？
6: 我失恋了啦。
7: 有事没事都是一种心情，无法言语，那就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诠释吧。心情点播，请上城市广播网留言，网址是 www.城市广播网.tw。
8: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钵专线04-2266-9988 04-2266-9988

0: 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系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板要小明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呢？
3: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2: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3: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一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啡不听 reggae、没洗头也能够跟他互动，抱歉万事不公，我只想早点万事疏通、
1: 我是大爱玲，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让经典好歌带我们回到过去的天堂。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遇上分身，正好爱上暧昧，不然外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打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摸鱼抓鱼教你摸黑海葵，孤味粉包围如鱼的水，谁想抱拳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